0: 一说。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0: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

0: 蛋。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好，问题我一个一个捋啊。首先，想买这个阿迪的德训鞋的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回复鞋子两个字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先长按海报上的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券啊，一定要先领券。如果他不回你，他不理你，你别管他，你等到他给你发了券之后，你再点链接进去，找你喜欢的颜色，合适的码数
6: 啊，
5: 再去买这个鞋。
6: 哦，
5: 这个券呢，应该是起码是20块钱一张，因为我刚看了嘛，德训鞋如果领券之前它的价格是309，但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价格是289，那起码会有一个20块钱的券是应该要发给大家的。如果这个福利官你添加了他不理你啊，因为他们是9点钟上班啊，如果9点钟了他还没有理你，你截个图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去告他的状，好吧？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去下单，不然的话你就

0: 买贵了啊，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有朋友问我啊，说哎呀，你怎么晓得我最近想买这双鞋子啊？哎呀，那不正好是进你的心坎里了吗？然后问我啊，这双鞋的底子啊薄不薄？根据金陵我本人自己个儿穿的体验，就是它的厚薄是适中的，因为我本人是不喜欢穿厚底鞋的，因为我觉得它不跟脚，然后开车的时候也不安全，所以呢我是不爱买厚底鞋的，不喜欢太厚的。但是呢这个鞋它鞋底呢也不属于那种太薄的，因为如果大家穿过鬼冢虎啊 Wings 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鬼冢虎，如果你穿过鬼冢虎的鞋，其实你会觉得它的鞋底有点稍微薄了一点啊，我个人是觉得稍微属于偏薄的。但是呢这个阿迪的这个德训鞋，然后它的这个鞋底呢就不是属于鬼冢虎那种偏薄的，而是厚度很适中，不会薄的让你觉得你的脚底板不舒服啊，这就是我的感受。但是你说它鞋底到底有几厘米，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我没量过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踩下去走路包括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一个稳稳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软乎乎的那种承托感，脚感还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它的鞋型呢，只要你不是那种特别胖特别宽的脚，它基本也是不挤脚不卡脚的。你要真是喜欢这个鞋，你如果脚背高一点呀，或者脚稍微宽一点啊，你买个偏大一码呗，对吧。然后还有姐妹说了，哎呀没有它特别经典的那个黑白配色的款。我跟大家说啊，它呢这个黄白配色我是已经买了的，我是很喜欢。然后呢我觉得浅蓝白的配色呢也很清新，很适合夏天，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考虑啊，
1: 很干净、
0: 对，如果你要是就喜欢那种简约黑白灰的颜色，你可以买那个米白配色啊，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反正趁现在吧，这个配色啊码数也比较齐全啊，你就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固定步骤是什么呀，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完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好不好？我就怕你们买贵了，给我急的呀。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群里哈，四群里说有朋友说他看了一眼这个鞋的款式，好像是他说在他那儿代工的。这就是德训阿迪带那个德训鞋在那儿代工的是吗？这找到源头了，这属于说是
1: 你是不是在广东上班呢？
0: 然后再看刚刚给大家出的这道送分题啊，完全就是送分题。请问大家，就是 QQ 空间你想隐身访问的话，就得开通黄钻会员，这是真的吗？樱花盛开选的 A， 小央选的 A， 田野的春天选的 B， 牧尘和风都选的 B， 几百九十九也选的 B， 跟着你答的耶。
2: 你看我说啥来着？
0: 小张、梁少啊，你看小张什么题目啊？我先选个 A 吧。然后小丁丁、小妞妞、随心而动、彭大白、九段雄都选的 A 啊，还有一窗听雨也选的 A 啊。杜说这个隐身的这个会员开通了以后，还能删除去过对方空间的足迹，不让对方知道。那不就是隐身吗？就是我去了之后不让他知道吗？那其实也是隐身的意思。多点也选的 A 啊，然后一群里木木选的 A， 然后二群里姚蛋蛋说选 A， 真的佳琪这演技太差了。然后思选的 B， 折射的飞人选的 A， 杏儿、王依依都选的 B。 然后秋奶奶说好难呀，这道题不会是真的吧，那我就选个 A 咯。好，然后呢我们二群里面啊，关于鞋方面自己呢收藏穿过品鉴很多，然后很多这个就是新出的款哈，他第一时间都要去买的。就是号称二群大蜈蚣，就是鞋非常非常多、鞋非常非常多的 Jordan 刘说了，阿迪的这个德训鞋女孩子穿非常好看，穿着也很舒服，很适合夏天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家之言啊，就是穿过很多鞋买过很多鞋的 Jordan 刘也倾情向大家推荐啊。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不是孩子是鞋子。急得我。好了，送分题那不就是 A 吗？真的要实现隐身访问 QQ 空间，也就是去别人空间看不留下记录 就需要开通 QQ

0: 就是黄钻会员，这是腾讯官方给黄钻用户提供的专属特权。所以就有网友揣测了，说微信慢慢的要开通这个显示访客记录，是不是为了在微信里头也搞一个什么会员呢，让你可以隐身看别人的朋友圈或者主页呀。
1: 他休想、他真的休想，我当年 QQ 那一套我都受够够的了。我
0: 你看土豆就说别搞这种功能，我不想知道谁看过我，也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看过谁，是不是？就是这样，别搞了别搞了，让我想起了张艺兴的那个口头禅，哎，别搞了。潘说他其实不在乎这个功能，他说因为我几乎不看别人的朋友圈，除了新认识的稍微看一看，对一下号，看这个人是谁，加深一下印象，了解一下，然后几乎也不会逛别人的圈，我自己的也全是工作信息，我作证啊，他朋友圈全是工作信息。
1: 你是说你不在乎还是说我不在乎？
0: 全是他们院里的信息啊。然后还有姚蛋说很喜欢最近的文物系列，说这一次的家书，上一次的国宝，但是每次一听呢，就是感觉听一耳朵就没了啊，就没听够啊。然后呢他也去茶博物馆看了这些东西，就是没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已经给大家精心制作出来的这个如果文物会说话这么精彩，说能不能出一个专辑合集之类的。行，这事儿我反馈一下好不好，我跟我们这个同事们反馈一下，到时候看是不是做个合集，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个关键词，或者底下做个下拉菜单，大家点一下就能听，好不好？我马上反馈啊，到时候情况再跟大家这个分享啊。所以你看你有啥要求，有啥建议，有啥不明白的，都可以直接问我俩，或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微信平台呢它不能登那么多台电脑，在直播间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俩只能在直播的时候看得到。我俩下节目了，9:30了，佳琪下节目了，然后大家的留言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了、回复就不及时了。那如果要是随时想有问题随时问，随时得到解答，比如说贵州安顺的房子呀，到底是多少钱一平啊？啊，什么时候交房啊？啊，对吧？然后底下配套什么样啊？我们能不能跟着去看房啊？就你想问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人又没在直播间，没办法回答你，你也没有得到解答，那怎么办呢？直接添加我俩的微信呢，是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阴天有中雨，东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19到23度。明天多云，北风2级，21到28度。15号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2级，23到31度。16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

0: 前两天被网友评价为活人感超足的余华老师，哎，又贡献了不少金句，太可爱了啊！听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位60后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领先我们年轻人好几个身位了。先说作息，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60后嘛，差不多也是我这个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们的年纪了
1: 啊，
0: 对吧？就我这奔四了嘛，然后我们这一代儿，这一辈儿的长辈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60后啊。反正我妈妈的作息就是晚上10点11点�睡觉，然后早上7点多8点就醒了。余华老师不是哦，他说他的作息挺不正常的。以前啊，注意是以前常常早上，首先他是说早上10点才睡。首先余欢老师10点已经不是早上了，反正就是10点钟才睡，然后下午3、4点起
1: 啊。
0: 对，什么神奇吧，
1: 干啥呀？
0: 首先他只睡5、6个小时，但是他是上午10点睡、啊、下午3、4点起。
1: 好家伙，
0: 他说哪怕就算是晚上睡，他也睡1、2个小时就醒了
1: 啊。
0: 这是一位60后作家吗？
1: 啊，
0: 这怕不是猫头鹰变的吧？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妈这个年纪是肯定不会喝咖啡的。
1: 是
0: 啊，喝了以后这不好喝那玩意儿是吧？苦啊。二一个是喝了之后心砰砰跳，慌。
1: 也就苏大强爱喝。
0: 哎，手磨的嘛，他习惯。咖啡呢，他余华老。

0: 喝得更猛啊，在三亚拍摄一个文学的午后的时候，他一天四杯冰咖啡，
1: 好家伙，
0: 一转场就得来一杯，而且他每天早上还手冲一杯咖啡。我跟你说，这个咖啡量啊，我都望尘莫及。
1: 那上医院抽血，这抽一管子出来都咖啡。
0: 哎呀，
1: 哎呀，余华老师啊，有两条铁律，他说不做广告，不接商务啊，给多少钱都不考虑。人家说了啊，我这辈子为文学奋斗，不为流量，还说自己要向莫言学习。啊，人家得了诺奖，分寸拿的多好啊，坚决不接商务。
0: 哎，这是夸他们，
1: 应该给朋友一起薅下来。你看，
0: 余华老师写作用电脑这事儿也挺逗，他从1993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所以现在让他手写呢，他自己都觉得好多字儿也不会了。原来大作家也会提笔忘字。他还说呢，好在有草书，写的特别潦草呢，就能糊弄过去。说读者也特别宽容，觉得哎呀写错了这个更值钱，就那个错版一样的那种。
1: 余华老师还说自己啊其实是讨好型人格。
0: 怎么讲？
1: 跟主持人合作总是说啊，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但 AI 呢，他不需要讨好。
0: 哦。
1: 最开始他表扬 AI 啊，结果 AI 反过来疯狂吹捧他啊，情绪价值给太多，把他整烦了。他用的 AI 啊还是小女孩语音包。
0: 哦。
1: 说错话的时候呢，他训两句啊，余老师妻子听见了就责备他，哎，别这样跟人小姑娘说话。于老师就很无奈，他是机器呀，
0: 他不是一个真的小姑娘
1: 啊，你得把他当莫言就好了呀。
0: 这也合适吗？反正就是说这样，就是活人感的余华老师，你说谁能不喜欢呢？很难不爱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谢谢大家，真是没把我当外人啊，都已经开始直接就是先开始问我了。金莲，金莲，这个阿迪的德训鞋是正码正拍吗？反正我是正码正拍的啊，我36的脚，我就买了36的鞋啊。然后呢，我就是脚如果胖点儿啊，然后呢，或者是你喜欢穿的稍微松快点的，你就大一码拍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杜说在他们工厂代工过的这个款式这个鞋，他说他记得是正码啊，然后很轻便，完了还补充了是牛筋底，结实耐造。行了，差不多了，用户方和生产方都出来跟大家说了，你可知道这个鞋确实是还不错了，而且价格很实惠啊。外头，哎，我再搜一下吧，我再搜一下，我随便打开一个购物 APP 啊，我打开京东吧，我看看这个德训鞋是多少钱一双。反正我记得阿迪的鞋好像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双，没得跑啊。他呢，反正我们这是289嘛，阿迪德训鞋啊。京东上面看到的啊，428-429，然后还有，哎，这个是板鞋，这个不对，428-429，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400-500块钱，这里还有个458的，457的，差不多就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把价格打到了289，但前提是你要先领券啊，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上的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在他那儿领了券之后，起码应该是一个20块钱的券啊，然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这个鞋呢颜色非常的多，我数了一下10个颜色，10个颜色随你挑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我，下雨的时候能不能穿，它是有点像翻毛一样的那个材质，小雨呢它可能水不会渗进去，你擦擦就行了，但是大雨的话我不觉得它有那么好的防水能力。你说句实在话吧，哪个运动鞋你跟你说你可以出去踩水，它也不是套鞋。
1: 是啊，套鞋的话咱们昨天买那个运动鞋也可以啊。
0: 对，那个不算，那个是水漏的快嘛。那不是防水吗？反正呢，就是喜欢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大家对于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避暑房，专门去那儿好好享受啊，超高层高6米，然后呢，买90翻一倍得180，买144翻一倍得260。人说啊，144翻一倍不应该是288吗？因为如果你是买的144那个的话，你其实中间客餐厅你可以留一个挑高嘛，对吧？然后你中间那个，你把那个面积20多个平方你不算嘛，就是二。

0: 144加个120嘛，对吧？
1: 嗯，
0: 然后你最后得一个260嘛，也很划算啦。然后再加上送你一个60平的空中花园，然后我们打算在6月份左右吧，安排一个组一个看房考察团，跟我们一起去，好好看看实地考察，然后再带大家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包括龙宫啊附近参观参观，感受感受。咱们试试是不是从楼底下开车开始，一直到黄果树瀑布30来分钟能到，然后呢，在那儿一起玩一玩，吃一吃贵州好吃的牛肉啊，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豆腐来着。哎，说着我都有点有口水，就是我忘了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叫法是什么了。然后就是那个一个一个小豆腐，但是跟那个油豆腐一样，但是它那没有油，就是直接烤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特别好吃。然后贵州的烤鸡也很好吃，贵州啊，真的好吃。
1: 包浆豆腐
0: 啊，对对，包浆豆腐，还有那个烙锅、烙锅、
1: 烙锅、
0: 烙锅，还有那个豆豉锅。
1: 都
0: 吃火锅，
1: 有。
0: 哎，咱们刚能够寻那几千克。6月份啊，我们到时候组个团，然后一起去实地考察看个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在金鹰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手”的“金”字，添加金玲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直接来咨询我们。我们跟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这是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听众专属的折扣福利，每平米这个房子，我们。就是这么明打明的说嘛，不说便宜200，也起码便宜了100一平。你放在90平里，你看是多少钱？你放在144平里，你又开始省了多少钱啊？就跟大家讲这么多。然后呢，有兴趣的直接多来问。然后已经有精灵佳琪微信的，直接给我们发私信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

打今儿开始啊，又提示各位出门要记得关门关窗了。今天开始下雨了啊，反正今天早上倒是没下，现在外边下没下我在直播间里边看不着啊。各位可以在群里边这个接龙互动当中啊，接龙发一下自己的所在的位置、路况以及天气状况啊，看下没下雨。我今儿早上6:30出门那会儿，我们家那楼后边啊，这能见着太阳，所以也不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能下。不过暴最近确实是要连着下好多天雨，然后呢出了小区发现地面上其实有很多水的，昨天晚上肯定是下了雨的哈。所以最近各位出门记得关门关窗，晒衣服晾被子的啊就往回收一收了，已经不是时候了啊。啊，另外呢昨天咱们说的那活动啊朋友们啊，这个星期六哈，然后在这个湖南湘绣博物馆，我们跟湖南工艺美术馆联合搞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带孩子们去认识湘绣啊，介绍非遗啊，然后还能手工制作这个非遗工艺品啊，然后一个活动啊，就是又能长知识啊，又能学文化，同时呢开眼界，还能动手啊，家长什么的还能跟着一起互动啊，参与挺好。就是啊，名额太少了啊，没办法，我们也想多点，但是博物馆里边不适合乌泱泱一片人，对不对？那大伙儿去博物馆都讨厌博物馆里边人特别多，感觉干什么都，沉浸不下来啊。所以这一次咱们就人数就弄少一点，把活动弄精品一点哈。然后昨天从8点来钟咱们说啊，这报名一直到9点吧，也就可能不到9点啊，就差不多就满了啊。为什么说到9点来钟才满呢？并不是说问的朋友少，朋友们，有的家长吧，他可能开车呢，听说这事儿了，然后他没来及回，等到后来回了，就是人开完车了，回了，消息已经过去了，就是名额都已经报满了。还有的家长朋友呢，他听了一半，我告诉他，我说你报名，你加我微信，然后拉你进群填资料，他只听到了加我，然后关于进群呢，填资料啊，一概没听。啊，进了群里边之后呢，也没填资料啊。等到想起来了啊，发现资料填完了，别人已经把名额占上了，也很无奈。我只能告诉各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不用太心塞。如果这一次咱们活动搞得不错的话呢，接下来肯定还要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啊。下个月呀，下下个月呀，反正就肯定还会有啊。大伙可以多多关注，好吧？反正呢，你添加我的微信啊，或者玲姐我的微信呢，我们两个的微信，你加上我们就不是坏事啊，肯定是有用处的。未来有什么活动啊，各种福利什么的，各位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也可以第一时间抢占名额，是吧？好了，反正就是感谢各位的厚爱吧哈，有大伙这么捧，节目才能一路长青啊，感谢各位。

相信这两天啊，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啊，肯定就是心里边肝颤的，就好像是被七大姑八大姨贴脸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就感觉让人脊背发凉。我看完这热搜之后啊，我揉了揉眼睛，我仔细一看，啊，这事儿好像略有不对。最近啊，有网友突然发现了，说自个儿这个微信状态右下角多出了一个数字，显示这条状态到底被多少人看过了。啊，你说吓人不吓人？更刺激的是，你看了别人，你还会光荣上榜，出现在人家的列表里。这是什么呀，朋友们？这是社交版的《楚门的世界》呀！你以为你在朋友圈岁月静好，实际上微信的后台给你开了一个实时监控大屏，就连谁路过你们家门口啊，都得被记录下来。而这消息一出，平地一声雷啊，热搜里边瞬间炸了锅了，嚯，好嘛，不少网友担忧这微信可能会支持访客查询了，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表示说完全不需要啊，不需要，别整那个，呼吁啊微信赶紧撤回这个功能。也有网友感叹说给人留一点空间吧，你让我能编辑朋友圈啊，我还能挽救一下我高大伟岸的形象，现在你搞一个访客记录，我连发状态都不敢了。你要搞事儿可以，能不能先把那些真正反人类的功能改一改？比如说那个拍一拍，别人拍我一下，我还得琢磨半天是不是他手滑了。说的也是啊，作为咱们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哪怕只是动一个小细节，都能被网友们敏锐地捕捉到。所以每次一有点什么改动，大家都会看到相关词条挂在热搜上。而这么多年，微信一直主打着私密社交，连消息已读这个功能都不敢做。你想想，要是老板给你发消息啊，显示已读，但你还没回，那场面多恐怖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啊，其实就是好信儿，就八卦，然后看了几次你的状态，结果他那边显示啊，张三来访了八回，你肯定得琢磨，凌晨两点，有人来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要找我借钱？你看一个数字，你那脑子里边你能脑补出几十集电视剧来，可能还都是悬疑片。你说微信是不是要帮咱们写剧本啊？本来啊，这社交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你点个赞，我回一个笑脸，就这么简单。结果有了访客记录，大家每次点开状态都得先看一下计数器有没有爆，会不会被对方发现，这个压力一下变得比上班还大了。根据多家媒体向腾讯客服的确认，这个显示足迹的功能啊，确实在 iOS 端进行了灰度测试，但很可惜啊，我没被选上。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感觉心情啊是又庆幸又失落。庆幸的是我的社死的时刻被推迟了，失落的是为啥人类进化每次都不带上我。但是根据微信员工客村小蒋所说，作为用户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有多少人看了，并不会直接显示所有的访客名单。就好像是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小黑屋里，只能听见外边的脚步声，你不知道外边是谁，这感觉更焦虑了。估计微信自己也没想到啊，这一波网友的舆论来得如此之迅猛。于是呢，微信官方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这个小范围测试。啊，就是说，哎呀，朋友们，有话好好说，你把键盘先放下。至于大家伙一直强调不想要的消息已读、朋友圈访客功能，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给大伙打了包票，说大家放心啊，这两个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我脑子里边瞬间就浮现出了腾讯的大楼，啊，一个程序员拿着电焊枪对着服务器那个功能模块滋啦滋啦跟那喷火花，旁边站着产品经理，两个人相视一笑，眼神里边写满了，哎，别提了，懂的都懂。那为什么大家如此的害怕访客功能呢？其实无非就是社交过度透明化给人带来的是压力呀。就像你在超市试吃，结果被监控拍到了，然后广播里边大喊：“哎，那位穿蓝色衣服的先生，你已经试吃了五次圣女果了啊，请你购买吧。”这画面啊，你想想能不尴尬吗？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哦。
2: 北京时间早上8: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9: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8: 可以是交情，
10: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8: 更重要的是懂你。
11: 共敬日夜酒，一
12: 杯八一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8: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9: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8: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3: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朋友们，真不怪我打广告，真的。之前有朋友说了，说佳琪呀，你节目里边现在广告有点多。我跟各位讲啊，有的时候广告多呀，其实还未必是客户的要求，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多说了两句。啊，为什么我们自己愿意打广告呢？倒不是说我们挣钱，我跟各位讲啊，各位在我们这买东西没有一分钱是进我口袋的，这是实话啊，真没有，因为我拿的是死工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这广告可能会多说两句？因为我发现朋友们很感兴趣。你看现在啊，不像以前，你以前那个时候可能你收听节目啊，跟什么节目互动啥都是发短信是吧？现在啊，这微信平台大伙留言什么，我们实时都能看得到啊。所以说各位什么时候留言留的比较多，留哪些内容比较多，对什么东西好奇感兴趣，我们这是能看到的。我刚才这一切出去啊，互动平台我就看问今天早上那个阿迪达斯的那个德训鞋的朋友，200多条，200多条都在问这个鞋，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微信平台一切出去就200多条，200多个人围着你问鞋子鞋子鞋子鞋子鞋子鞋子鞋子，有多吓人吗？就是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上架的是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啊，就是已经第三代了，这几代无所谓，反正各位知道阿迪达斯他们家这个德训鞋这几年是非常火的，你身边一定有人穿过买过啊。玲姐今天早上跟大伙讲，她都已经是买的第二双了，第一双她买的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她自己感觉挺好的，然后她又买了一双蓝白款啊，确实挺好看的。然后那个底儿呢不是说特别薄啊，但是绝对不厚啊，因为玲姐自己讲都是她不喜欢穿那种厚底儿鞋，她觉得不跟脚，开车也不方便啊。确实我之前穿那种厚底儿的靴子啥都开车，哎呀特别费劲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德训鞋啊，第三代了哈，这鞋现在非常火，很多朋友都有。我之前去商场里边试过，就试过，其实我还挺喜欢这鞋的，最后没买是为啥呢？因为我喜欢增高一点的啊。但是这个德训鞋啊，该说不说，我当时试穿的时候，我在店里边试着走了一圈嘛，我感觉宽脚啊、胖脚啊，其实什么鞋型都不太挑，不卡脚，很舒服啊。然后设计方面，其实就是阿迪达斯很经典的三道杠那个设计啊。你说它有多花哨吗？绝对没有。你说它有多朴素吗？也不是啊，就是很经典，不张扬啊，就往那一放，干干净净的，很干脆利啊，就干净利索啊，看着很有质感，关键很百搭。你下边你穿什么休闲裤啊、牛仔裤啊、穿裙子呀、什么都可以，穿啥都行。就你鞋柜啊、衣柜里边80%的那个搭配啊，我感觉它都能搭得上。然后你看现在不是下雨吗？它那鞋底其实挺防滑的，而且挺耐磨的啊。下雨天的时候你路面湿滑，你在外边走也可以放心啊啊，这给你安全感。另外鞋面比较好打理，脏了的话拿那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有的鞋挺好，我挺喜欢，就怕脏，脏了不好打理。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一擦就干净了，关键是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子，你先看一眼，先回鞋子，鞋子两个字啊，回鞋子。平时呢这个鞋零鞋我们两个早上搜了一下子，网上卖420多，450多啊，428、458，就这价啊。咱们今天289，你说便宜特别多嘛，也不至于，就是起码没到腰斩的程度。但是呢这个价格你放在网上去肯定算便宜了。网上平时卖400-500的一双鞋，他突然间卖你200多块钱啊，除非说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天猫啊，什么这种什么百亿补贴这种官方频道卖的，可能你还能放点心。其他的啊，就是那种网店的店铺，他卖这个价格可能你得想一想了，你得翻一翻，你看他那个发货地是不是福建莆田哈。但是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是正品哈，咱们这是正品。平时呢400-500一双，然后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咱们现在只要289，经典款啊。你就在外边买的话，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是仿的了，咱们不是。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在群里边还说话了啊，就是加油早上好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说了说这个鞋啊之前好像是他们厂子代工的啊。啊，然后他不是莆田那边的啊。所以你看销售这边有来源，就能告诉大伙儿人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啊，确实穿着不错。玲姐都复购第二双了，你要知道玲姐那是一个金牛座对吧，就很喜欢攒钱的，就是对很多东西啊，他这个价格他看得很重啊，如果这东西他觉得性价比不高，或者买完之后呢他觉得质量不咋地，他绝对不可能复购。
啊，但是你看玲姐之前推荐的什么鞋呀，美妆护肤品呐、包括之前她推自己买的那个秋衣秋裤那个品牌啊，有的朋友确实买了，买完之后跟我们说，哎，确实挺好啊，穿了一段时间根本不起球，还问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能上架这个链接。所以说啊，今天咱们这个阿迪达斯这个德训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鞋子啊，这今天这个广告就算是多说两句，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们感兴趣，我现在一切出去我这后台也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在网上，你看肖鹏梅子毅遇事不慌张啊，米娅啊，龙哥鞋，还有这个肖邦唐岩浩淼小玉，这啪啪啪啪啪啪啪都在发哈、而感谢大伙支持，朋友们平时隔三差五的应该能看见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朋友圈啊或者在听众群里边发出了自己拿到我们赠送的这个美妆大牌小样的这个照片或者消息啊，就证明咱们这儿卖的东西啊是靠谱的，然后呢我们说送什么东西也是真送啊，也是真送，所以说大伙就是多捧我们，不会让大伙吃亏的，如果大家在我们这儿买东西啊或者是接触什么东西踩了坑了，我们绝对给大伙兜底，这个放心啊，既然大家信任我们支持我们，那我们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是不是？我们多去争取各种福利，然后你不会让大伙失望的啊。然后 CC 你那个关键词回错了，你是发了一个鞋，回鞋子两个字儿啊，两个字鞋子，

哎，这几天早上实在是太忙了，因为最近卖的东西其实卖挺好的，有很多朋友都过来问问这问那的，因为总会有一些不了解的嘛，然后我们这边就得多多解答。包括最近这个贵州的那个旅居房是吧，节目里边说两次之后，然后好多朋友过来问我，下节目之后也是经常在回复这些朋友的消息，然后做解答做接待哈。所以说群里边啊，最近我就有点冷落了，因为实在是忙不开啊，大伙多多担待，就我就一个人，就两只手，就两个手机，我就忙不开。

接下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啊，咱们聊变形金刚。大黄蜂咋说了呢？巴布币啊，说宇树科技公司啊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代号 GD01， 可以变形，能做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大约500千克，售价390万元起。是的，没有听错，390万。说真的，这机甲有点东西。视频里边啊，创始人王星星亲自演示，1分14秒全程无加速。我看完头一个反应是，王总胆儿真大，你这玩意儿这机甲但凡当众劈叉了，那明年融资可就泡汤了。视频当中啊，这个变形机甲 GD01 体型高大，当他从车库里边走出来，可见远高于旁边的成年男性，预估直立状态下高度能够达到3米，跟一层楼差不多，几乎和一辆重卡似的了。 GD01 在他的驾驶之下大步向前行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1到1.5米，步伐非常快速且稳定。视频是全程没有加速的，两臂轻微摆动，但我关注的点是他穿没穿安全带。这个驾驶舱怎么说呢，网友们吐槽说是略简陋，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哪是略简陋啊，这不就是把网吧的老板椅焊在一个铁架子上了吗？那什么方向盘呢，仪表盘呢，都没有，咱就是说你至少得有个杯架子吧，不然我喝奶茶的时候我怎么单手驾驶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视频当中啊，这个 GD01 人家还给你真的表演上了啊，就是什么呢，单臂撞墙，撞墙啊，一面水泥砖墙一拳砸倒。咱该说不说，这功能挺实用的啊，以后老家亲戚扒房子啥我能帮上忙了。更离谱的是这个机型还能变形，机甲能变形，直立行走的时候像一个高达战士，下腰一趴就变成了四足机器狗。脑子里边啊，我就想出了很多科幻的画面了。早上开着机甲去上班，结果路上堵车，我一拍方向盘，我说变形，然后哥们儿就变成4条腿，直接从车顶上边跨过去。不过呢，话说回来，一步1米5、3米高的大块头，走起来啊，有点像老年 disco， 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啊，急什么呀？反正我也买不起390万，是吧？而且视频里边说啊，机甲变形之后啊，重心降低，稳定性提升，更加方便载人操控和移动。我就想啊，这玩意儿但凡以后用来接孩子放学，那效果绝对炸裂。你琢磨着，你开个3米来高的金属巨兽，孩子从驾驶舱里边探出脑袋喊爸爸啊，班主任当场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啊，建议家长注意交通安全。这 GD01 啊，一经发布立马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讨论。有网友说了，说太酷了，铁甲钢拳照进现实，完了啊，这回暴露了，我们真的有高达啊！一边加特林一边4连装火箭弹，无敌了呀。有网友问了，说这些东西可以选配吗？真的看呆我了，怎么想到的呢，这个赛道啊，他是不是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看多了呀？更损的是有网友问啊，说请问他要上绿牌吗？能不能走公交车道？有人表示啊，说想买一个来上下班用，或者当保镖送幼儿园的孩子上学。当然只是幻想啊，你说这是民用交通工具谁信呢？哪个小区能停啊？啊，那些有的房车有的地儿都停不了，这玩意儿有地儿停？站下来3米来高，你停他在地下车库，你万一他半夜自己起来活动活动关节啥的，那承重柱都给你蹭了，对吧？整栋楼业主都得开大会。但是呢，GD01啊，它架不住它真火爆啊！不仅在国内瞬间火爆啊，还火到了国外。有人转发了马斯克2018年提到的啊，说是时候打造一台机甲了啊，转发了这个推文，说终于宇树兑现承诺了。然后也有网友戏称说应该把它藏起来啊，埃隆马斯克会逐帧观看并下令模仿。我觉得马斯克肯定已经在看了，说不定啊手里边都有图纸了。不过呢，以老马的风格啊，他造的机甲可能不是用来走路的啊，可能是直接往那个火星上面去发射去，到时候售价390美刀啊，然后还得排队等5年。
有不少海外的网友已经表达了花钱购买的愿望，

甚至想要争取投资宇树的机会。最后呢，我想说啊，宇树抓点紧吧，赶紧量产，把价格打下来啊，什么时候能降到39000啊？那不说39000，40000，我再给你添点40000，我立马贷款买一台，我天天骑着它上班，没毛病。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德训鞋啊，289，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

0: 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新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5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想要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尤其是最近啊，想问一下咱们贵州安顺这个旅居房是怎么样情况的朋友啊，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找我拿资料。我们同事呢今天出发，那他们一行人去安顺当地啊，人去做一些实拍去啊。我们这边就嘎嘎的啊，之前已经有同事去过了，就把控一下这个楼盘的品质跟质量，考察过没有问题啊。然后这回再过去拍一点宣传资料去。他们今天出发挺不容易的啊。啊，我说你们太不容易了啊，这下大雨的天儿你们还得跑那么远吃好吃的。哎呦，人呢确实好吃啊！我特别喜欢吃贵州的各种粉呐、酸汤什么的。哎，贵州的酸汤真的没得说，真好吃。然后各种粉也好吃，你像那个六盘水的水城羊肉粉呐，遵义的虾子羊肉粉呐，非常好吃啊。反正目前我在咱们长沙没有吃到正宗的水城羊肉粉啊，但是遵义的虾子羊肉粉有啊，就我们马栏山附近那个红一小区有一家遵义的虾子羊肉粉，味道很正啊。然后附近有一家胡山贵，他们家是那个贵州豆豉火锅啊，挺好吃啊，便宜，人均可能40块钱吧。啊，这两天下雨凉啊，如果有附近想去吃的朋友啊，也可以找我要链接。我这也不是说帮人打广告，因为我就住这附近，平时上班啊，家房子什么也在这边，所以对这片比较熟啊。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什么的，我心里边有数。我是做一个推荐呗，反正大家就是除了听节目，我们不也是邻居嘛，对不对？同住一个长沙，共饮湘江水啊。说回这个贵州安顺这个旅居房啊，问的朋友很多。昨天我给那个有一老哥啊，蓝天无尽啊，就是你，是的，就是你啊。然后我给他拉了一个群，因为我讲了，我说我给他介绍一下大概资料。我说老哥，你感兴趣不？你感兴趣，我再给你拉那个销售小姐姐，要不然那不成骚扰了吗？对不对？他说感兴趣，感兴趣，拉了群啊，我销售小姐姐还有他进群之后，大哥。

我问群里就咱仨呀，就我一人问呐。我赶紧就跟人说，大哥不是啊，我说每一个过来咨询的朋友我们都是一对一拉群啊，就是你销售和我这三个人，群里边没有其他人，这样的话就省得就是建一个大群什么人都有，大家七嘴八舌的，谁想问什么问题也就答复的不精准不到位乱七八糟的，对吧，省得乱套，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模式啊，一对一的讲解，然后群里边有我在，我就代表我们单位了，对不对啊，给大伙做这个质量监督，省得大伙踩雷，帮大伙排坑的啊。大哥这才放心啊，我又赶紧截了张图，这两天因为问的人很多嘛，我消息列表里边全都是问这个的啊，但是当然我没有把大家的那个咨询的那个昵称啊头像什么泄露出去，没有啊，我都打了码了，然后就看那么老些这人放心呢，对不对，就证明咱们说的话他不造假，有多少人问就是有多少人问，有多少人买就是有多少人买啊，不造假不忽悠啊。然后这个月或者是下个月，我们会组织一起去这个贵州安顺，去做这个楼盘的实地考察。因为毕竟它房子嘛，它不像说你买一个什么护肤品，比如两三百块钱，你买就买了。哪怕是说你到手之后，你感觉用着不习惯、不适应啥的，你退了呀，或者二手卖了吧，哪怕是你搁在那儿闲置了、浪费了，也都不至于说太可惜。但是房子呀，对不对？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房子呀。你怎么着，你得过去看一看，你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月跟下个月可能会组织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去实地考察一下子，看个楼盘。但是咱大老远去的，不可能说你就光看一眼楼盘就回来了。我们会在黄果树瀑布啊什么的附近那些好玩的景色区域啊，再一起参观游览一下子啊，就当一个短途旅游了啊，三天的时间啊。然后咱们这个楼盘呢，它的位置啊是在贵州安顺的市中心区域，旁边就是安顺奥体中心，然后附近是商场啊、家居建材城啊，包括各种的商业配套都是有的。它的市中心啊，安顺的市中心区域，距离机场和高铁站大概就十分钟出头的车程啊，还是很方便的啊。然后小区里边什么康养中心呐、老年活动室啊、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都有。啊，就是说之前有不少朋友咨询说想给爸爸妈妈买，或者爸爸妈妈肯定感兴趣，说退休了嘛，叔叔阿姨上那边旅居去，所以说咱们小区里边有很多这个适配中老年的一些配套啊，是非常友好的。然后每家每户都送一个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啊，你想怎么折腾都行，种花种草啊，喝茶打太极唠嗑都行啊。但是你说你要在那个阳台上边你拉二胡拉小提琴什么拉的难听的话，估计邻居会投诉啊。关键这花园五六十平的不占产权面积，然后六米高的挑高啊，六米高的挑高，朋友们一听就知道了嘛，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复式的啊，你可以自己怎么改建去都行啊。九十平的话，你改建完了到手150-160平应该得有，啊，144平的那个改建完，你得260平往上走了。你琢磨琢磨，你花个几十万对吧？你在长沙你不可能买到这么大面积的房子，在人那边可以，而且人那当地是天然空调房啊，夏天。平均气温21度，空气还好啊，离黄果树瀑布呢也就是20来分钟、30分钟的车程，很方便啊。而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找我拿资料，我给你介绍一下子啊，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具体咱们微信再说好吧。

最近啊，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火了，他搞了一个工程送蒜台的活动，四天送上去20000多斤蒜台，你没听错，20000多斤呢、啊！哎呀，那个场面，不知道的以为景区门口开了个农贸批发市场呢。事儿是这样的啊，说是景区啊有一个实景演出，叫刘邦兴汉，啊，讲的是刘邦当年啊押送囚徒啊去骊山的故事啊。大伙儿都知道这故事吧？刘邦当时押着几百个这个囚徒一起去骊山去赴徭役去，结果路上面呢这没出那个江苏呢，这人都已经跑差不多了。然后当时又说呢，是失期法皆染，啊，就是说你如期到不了，或者你到了之后人数不对，都得斩首。那你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那拉倒，撂挑子不干了呗。于是当时啊，在大泽乡这个地方，就把当时手底下这几百号的赴徭役的囚徒给放了啊，所以这叫封。

0: 西泽纵图。本来呢，演出的道具应该是枷锁、囚车啥的，结果景区脑洞大开，把枷锁换成蒜苔了。他们用蒜苔编成了花环，直接挂在游客脖子上，不知道的以为什么时尚单品呢。2025年啊，2026年春季限定款啊，蒜苔风穿搭啊。这还没完呢啊，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景区负责人亲自上阵啊，戴上了这个蒜苔花环，跳起了蒜苔舞。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蒜苔。哎呀，太好笑了！拎着两把蒜苔，玩完了之后回家这炒肉丝去了。不过咱得说正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活动？景区官方说啊，这是为了助力蒜农。说今年啊，因为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加上天气暖和，这蒜苔一股脑全冒出来了，导致供大于求。价格呢跌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常说蒜泥狠，但是今年那是蒜苔多。富子山啊，现在就来了一个农业跨界文旅，把滞销的农产品变成了游戏道具。哎，活动一推出，效果立竿见影，景区门口排起了长队啊！这哪是实景演出啊，这就是大型的农产品推销现场。有网友评论哈、啊、说，建议景区搞一个蒜苔盲盒，随机送洋葱、送大蒜、送小葱。还有人提议说，下一步应该送豆卷子啊，让游客体验豆角枷锁，演出回家还能回家焖面。还有什么香菜戒指、辣椒耳环、芹菜权杖啊，万物皆可文创。以后蒜苔的景区就不叫蒜苔了，叫刘邦的叹息，叫囚徒的守护，叫500年出一次的美食装备啊。同时，这蒜苔在菜市场卖是食材，在景区里边卖那就是文化符号啊。你想平时啊，你买2斤蒜苔回家，你是消费者啊，花钱买菜的，心里边可能还觉得哎呀，今年菜真便宜。但是在夫子山，你参加完这个刘邦兴汉的演出，在攻城环节冲锋陷阵，其实可能就是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结束之后呢，景区往你手里边塞了一把绿油油的蒜苔。那一刻，这是什么？朋友们，这是什么？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蒜苔吗？不，这是战利品呐、啊。你免费拿了人家5斤蒜苔，你好意思不在朋友圈夸人家两句吗？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纷纷调侃：去什么迪士尼呀？去攻打夫子山，薅蒜苔。那你看，这流量，这曝光度，比花几百万打广告都值啊！而且这波活动呢，不仅解决了蒜农们的燃眉之急，还盘活了景区的生意，更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欢乐，哎，非常接地气儿。20000多斤蒜苔呀、啊，朋友们，这要是连起来能绕地球多少圈，我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肯定能让景区旁边的小餐馆3个月不用买配菜。所以各位啊，以后去河南旅游去啊，别再只知道喝胡辣汤、看少林寺了，赶紧去夫子山看一看，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推出什么勇夺胡萝卜啊、保佑西红柿、血战朝天椒啊系列主题项目啊，赶紧搜一搜火车票吧，去河南商丘。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你希望未来的机器人实现哪些功能。而我是觉得啊，我对机器人没什么高要求，能帮我上班就行了，真的，我愿意吃巨资给他买充电桩还有移动电源哈。一名老师说，他说我就一个要求，买一个能赚钱的机器人，先把成本赚回来，然后再盈利。你让机器人跑网约车去吧，是这意思不？我算是看明白了呀。然后威森呢，他说未来机器人真的能看护老人吗？看护老人我不敢说绝对啊，但我觉得帮老人量个血压呀，帮老人找个假牙呀，应该是可以的啊。凯哥他说机器人能做饭能搞卫生能挣钱就行，能挣钱你要求挺

挺高啊。温少花开他说，未来我希望机器人可以照顾独居的年老的我啊，自动控制空调、灯光、热水器，记住我的习惯、喜欢的室温、喝水时间、护肤流程，帮我预约医生、预约体检、提醒吃药、陪聊天、解闷儿、听我说话、放音乐、追剧、读新闻、讲趣事，这很全面啊。小鹿他说，机器人打工赚钱养我，还得出去上班去，上完班回来接着在你这儿打工，他就是一直打工呗，就是。小明哥他说，买个机器宠物应该不错啊，机器人我怕他害我。琪琪宝贝儿他说，买个机器人帮我挣钱，我负责躺着啊。青年思雨他说，未来机器人啊，最简单的要求就是勤快懂事，随叫随到，不抱怨，能哄我开心啊。真的我觉得能提供情绪价值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人工智能的 AI 产品那么多，那豆包的评价一直不错，它有活人感。大长腿他说，我希望能给我妈妈装一个能支撑走路的支架啊，因为她是残疾人，年轻的时候还好，现在快70岁了，每天在家必须要拄拐杖才能走。其实我一直觉得发展人工智能非常好，可是资本总是盯着普通人的饭碗来折腾啊，什么萝卜快跑之类的，懂得都懂，对吧？真有孝心啊！啊，阿姨的晚年一定会很幸福的啊。然后雪海他说，能照料人啊，因为我崽崽呢有自闭症啊，希望百年之后啊，有机器人能够照顾，有人陪伴啊，多温暖呐！关于一个妈妈的心愿啊。假牙叔来打卡了啊，然后啊，蓝他说，佳琪的班应该完全没法让机器人代替吧？哎，可不行这么说呀，啊，有的领导觉得我们这个班可有可无呢。杜哥他说，我支持猴哥啊。周文燕他说，家务机器人的一切功能啊，能替代那个需要在家照顾家人、洒扫庭院啊、做饭、照顾老人、喂猫喂狗啊啊，遛狗啊，还得帮你遛狗。那你这狗到底是给你养的还是给机器人养的？王依依他说，给我做饭啊，搞卫生，洗衣服。台湾小宝说，希望能够照顾老人啊。摩西说，想法是跟我一样啊。于明泽他说，希望机器人能做一切家务啊。兰兰说，希望能做一切家务和一切事务性的工作。不是，那你的生活除了这两种也没剩啥了呀。啊，东北小哥哥佳期超喜欢，这机器人上班挣钱黑我，上班挣钱黑我是什么？咋？你希望被他欺负啊？嘉玲他说，机器人上班养我，做各种好吃的给我吃，帮我搞卫生，我不开心了给我讲笑话哄我开心。这是招了一个奴隶呀、啊！这是。然后孤寂白 DKL 来打卡了 ICBC 他说，希望机器人能做各种家务，包括但不限于做饭、洗衣服、打扫、整理、带娃。我觉得家长应该很需要能有个机器人啊，或者什么什么助手帮忙带娃，因为带娃真的很累很疲倦，不敢松懈。但是还是那句话，机器人真帮你带娃了，你敢让他带吗？5月10号啊，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晋升科参与一个智力检测，仅得了25分的经历。有网者采访，网友采访了，发现之后发现啊，他在2022年硕士入学当月，因为身体出现了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原因，之后呢，转至了精神科会诊。然后呢，在众多检查当中啊，包含了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测验内容。他回忆说，那天有一堆量表，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我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的说明里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所以我大受震撼。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呢，我立刻问医生啊，请问这是说我是弱智吗？随后医生回应说，也不完全就是。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啊，这名网友的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
处于三级、四级的临界值啊。三级是25%到75%，中等治理水平；四级呢是5%到

0: 25%，智力中下水平。这名网友还表示啊，说虽然硕士阶段学习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而且目前正在创业，项目属于 AI 的相关领域，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同啊，我一直以为一直以来得到的评价都是我是一个逻辑强、理科好的人。我估计啊，这玩意儿我都不用测，我测完能上两位数，我都烧了高香了，我都。杭州恒隆广场开业近2周，话题不断，其中香港老字号摸凤事多因为一颗话梅卖到接近129元引发热议。前两天啊，有记者找到了这家店，巴掌大的店铺却围满了年轻人。最贵的一款摸凤清香话梅王啊，标价是每50克358元啊，折合每公斤是7160元。罐上特意提示啊，价格昂贵，请理性消费。记者看了一下配料表，与普通话梅差异不大。店员称，高价源于采用进贡级罗光梅，原料产量有限，而且制作周期长达5到6个月。口感上呢，也因为这果实大，要比一般的话梅吃起来更加厚实。记者同事现场购买2颗，花费了157.52块。店员表示，购买者很多，有顾客一次买20多颗，还有人用来啊泡水泡茶。有客人说，他用一颗来泡水，可以喝上3天。我不管你一颗能泡多少天啊，一颗话梅卖129，那就已经不是话梅了，那叫仙丹。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了啊！一会儿呢，时代来庄玲姐我俩再直播一会儿，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两个露脸儿，虽然说这脸也没什么可看的啊，但是我俩就给自己就创造点价值啊。下节目之后呢，接着跟大伙儿唠唠嗑，有什么想问的呀、想聊的呀，可以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们提问、跟我们互动都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没加我微信的话呢，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购买咱们今天这个阿迪达斯德训鞋的朋友啊，正品正装289一双啊，回复关键词鞋子就可以了，很多个颜色啊，自己去挑去。然后想了解一下咱们贵州安顺这个旅居房产的项目啊，可以微信找我拿资料，好吧，反正就添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朋友圈。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于1875年彭。

0: 林，书咏怀生晚诗十首，训庆儿诗四首长卷。
1: 此次西行，得兵得饷，仰仗转旋手段，扩清兰省，再指顾坚耳。
2: 这是1866年彭玉麟写给左宗棠书信中的一段话，信中他既关心西征兵饷，也坦诚诉说自己年过五十、精神衰惫、百病缠身的真实情况。
1: 早年喜豪饮，近四五年不特不能饮巨觞，即小杯三五杯则玉山颓，自去秋今夏两次大病，兴趣全消，即此蜡骨催年，弹指又老一岁，时间莫补，愧愤何如。
2: 有人说，如果彭玉麟有微信的话，那他的签名很可能是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彭玉麟不仅仗打得好，而且刚正不阿，如此一位赫赫战功的人物，在和好友的信中也不免感慨自己又老一岁，精神大不如前。1875年，时年60岁的彭玉麟在西湖养病期间写下一幅长卷，收录《咏怀生晚诗十首》与《训庆儿诗四首》。20余年戎马生涯，他早已一身伤病，却仍肩负巡阅长江六省的重任。这幅长卷，正是他对一生的回顾与感慨。他还在诗中写道，自己因旧伤时常咳血，春季夏季更是心重气逆，毫不掩饰自己常年征战的疲惫与病痛。即便如此，他始终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堪称晚清名臣中的卷王。而他的卷，从来都只为国家苍生，纵使日后无事可任，心中亦常怀忧思，终夜难以安寝。
1: 每夜访景，不敢熟眠，今无事仍不能安枕，此境颇苦。
2: 后来朝廷也准许彭玉麟在南岳和西湖两个地方安心养病，可他心里惦记的仍是江海幽深隐患忧。彭玉麟也多次请辞安徽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把所有的俸禄都捐出来资助军饷，他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誓言闻名于世，一生征战沙场却不改文人浪漫。在博物馆展厅的这些书信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征战半生的彭玉麟，他有激昂慷慨的烈士风骨，也有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信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一生忠诚报国、清廉传家的最好证明。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晚诗十首、训庆儿诗四首长卷。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镇守长江，立下赫赫战功。而作为文人，他视画如命，笔耕不辍，用笔墨传递风骨。长沙博物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无论是傲骨梅花、慷慨诗篇，还是真挚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

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准备好了。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书单。要知道市面上那么多的古诗词书籍，该选择哪一本是最适合你们家的孩子的呢？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送给孩子们的古诗词的书单，来里面选一本啊，最适合你们家小朋友的古诗词的鉴赏书籍，在网络上面去盘点、去钻研啊，去点评宋代人生活美学，宋代人怎么喝茶，怎么点茶，宋代人在房间的卧室或者是厅堂要挂什么样的画啊，院子里如果有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它的花花草草该如何的打理，甚至院子再大一点是一个大园子，那要不要摆一些假山奇石呢？其实在整个宋代文化当中，宋人的收藏品真的是非常多，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依然沿袭的一种生活习惯，叫做焚香的文化。在家里面点上一支香，其实呢就像是很多人在家里面摆香薰啊，或者是出门喷一点点香水，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宋代文人那是相当的沉迷于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我们今天第一篇文章先来和您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宋代文人都沉迷的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
3: 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在宋代迎来了繁盛期，香文化的兴盛带动了焚香器具的发展，再加上宋代的时候拥有了成熟的制瓷的技术，因此呢出现了大量的陶瓷香炉。当然在宋代非常浓厚的禅学氛围当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香文化。那司马光在诗里面就写啊，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说的就是宋代的士大夫们啊参禅学佛蔚然成风的现象。禅画、禅诗、禅茶，各类由禅学衍生出来的文艺活动，特别受到文人雅士们的追捧。像南宋文人的笔记《这个孟良录》里面就记载啊，说宋人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四艺，哪四艺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啊。你看这个烧香、焚香这件事情被列在首位。而香文化其实在汉唐两代就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来到宋朝的时候出现了香谱，那这里面就记载了关于香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学的著作，以及它的文化的发展。在热闹的市集上有专门的香店，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到家里面来上门给你制作啊，私人定制。香文化浸润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不仅仅会在家里面去点香，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庆典上同样是要焚香，以及呢随身佩戴的精致的香囊也十分流行，甚至在制作点心、茶汤啊、墨锭这种物品的时候也会。

0: 加入一定的香料。所以文人雅士在宋朝的时候，大多在家里面要设一个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要亲手制作香品，呼朋唤友一同品鉴。
1: 宋代的读书人离不开焚香，无论是饮茶饮酒或是抚琴作赋，都以香为伴。香薰可以定神，除人心中燥气。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讲的炉烟芳鸟，表现出的正是文人们闲逸的生活禅意。画中座上宾之一的苏轼也称得上是调香高手，他在给黄庭坚的诗中写道：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餐。

0: 在苏轼看来啊，香是要用心去品的。合香呢，是人与香药通过灵气交流的过程，这与禅宗讲求的这种心即是道啊，依心而行便是自然，是不谋而合的。他呢，在他自己著名的那个《雪中春信》里面的那个香，其实就是他在诗里面、词里面总是提到的。我们要摒弃杂念啊，我们要这个敢存念天地和爱梅之心，就是采这种梅心春雪和精心配制的香药相合而成的，叫《雪中春信》啊，这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当然呢，是从苏轼位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他也曾经写过一个名帖，叫什么呢？叫《至阴香方帖》。这里面就记载了他凭着记忆，把朋友给他送给他的一枚这个香料的配方啊，记载了下来。他呢也经常对别人说，说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特别的喜欢用香啊，喜欢制香。就连他后来被贬到宜州的时候啊，纵然呢这个居所十分的简陋，但是仍然还是要铺设卧榻焚香自娱。所以在很多书籍，比如说《陈氏香谱》里面，就收录了黄庭坚最为喜欢的四帖香方啊，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异合香、这个异可香、深静香、小宗香。然后呢，后人就把这四种香称之为是。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随着宋朝文学、宋朝影视剧的热门，这两年有很多人都在写啊关于宋朝的那些事儿。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很多人说绕不开宋徽宗，啊宋。

0: 宗绕不开关于艺术、画院、书法等等等等。那他当年钦点的所谓的艺考第一名，这个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他的故事。在1104年，宋徽宗呢改革画院，将其置于国子监之下，并且正式向社会招生。在科举制实施了近400多年之后啊，所谓的艺术生们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科举考试。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一个叫做李唐的耳朵里面。无论他当时呢是已经来到汴京卖画，还是仍然在他的老家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州，其实呢这都不能够对这个大新闻全然无知。当时作为一名已经年过50的无名画师，也许是对于自己当时的水平不够自信，李唐呢是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默默地准备了7-8年的时间啊、哦！你想一想，这已经是57-8岁了，那个时候他才去报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看来哈、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年轻的考生们，其实他当时挺自卑的啊。在联想到往年那些低得令人发指的录取率，已经满头华发的李唐，或许呢感到过一丝的忐忑。全国各地的考生源源而来，但是每年新生的名额只有20个，而且啊，宋徽宗还常常喜欢干嘛呢？亲自出题。除了常规的，比如说啊，去临摹、去画写，他还要求考生要根据他所提出的题目，比如说一句唐诗啊，你来即兴的创作作画，来考一考你对于这个诗歌文学和对于这种画艺它的这个结合，以及你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说呢，那2年就有一道真题，我们现在叫做真题啊，那个时候有一道题目叫什么？叫做踏花归去马蹄香啊，请你用视觉来表现嗅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大部分的考生都在画里面一定要画马，旁边还要画上小花，对不对？可是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啊，他却在马的后面画了无数只的蝴蝶，并没有画花，干嘛呢？用蝴蝶来暗示花香。而到了李唐那一年，宋徽宗亲自出了一道题，叫什么呢？叫做竹索桥边卖酒家啊，说请根据这句诗来即兴作画。大部分的人提笔就开始画酒家、画竹林，但是呢李唐却别出心裁，不画酒楼，只在这个桥头的竹林外添了一幅干嘛呢？随风飘扬的酒帘啊，一个酒帘子。所以宋徽宗看到了之后就认为，哎，这个人不错，他抓住了这句诗的诗眼。这句诗的诗眼叫什么？竹索桥边卖酒家，这个诗眼就是一个索字。所以呢他觉得他把这个索字画得极好啊，给予诗歌的含韵之美。于是呢宋徽宗钦点李唐为当年的第一名，就是头名。后来啊，民间还有人在传说，说强烈怀疑李唐之前的几年啊，这不是准备了7-8年吗？是之前的几年都是在刻苦的背诗啊，以及呢研究出题的套路。
1: 宋徽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以及大规模新建宫殿，宫廷画师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腰间佩戴鱼饰，朝会时站在众议官的最前面，领取的俸禄跟文官一样，被称为俸职。在以前，他们只能跟别的工匠一样领10钱。半时穷困潦倒的李唐终于等到了春天，然而画院里名家荟萃，他不能不感到压力很大。
0: 其实你把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来想一想，他真的当时压力很大。比如说那位比他小了40多岁的学长叫做王希孟，就在不久前，王希孟完成了一幅近12米长的画，叫做千里江山图。这张图的用色取自于唐法，它的构图和山林的造型则是来自于这个北宋大家，当时深得皇帝和大臣们的一致赞许，一直到现在千里江山图这都是国宝。所以你想一想，当时对于李唐来说，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人年龄上还比他小40多岁，这是多么大的压力。李唐既没有王希孟的绝顶天才，但是呢李唐他沉得住气，他肯下苦功夫，而且不得不说他真的活得挺久的，他的命比较长。自从进入到画院啊，昔日的民间画师是得以进观皇家珍藏。在王希孟去世的5年之后，他画了这一幅叫什么呢？叫做万壑松风图。这幅图里面，如果您有看到过，就会发现黑色的

石壁，非常的深沉厚重啊，层层的叠皱，就像是被巨斧劈开的裂痕。尽管这幅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来看已经是变暗了，松针之间的排列的组合啊，这种数十的流泉的衔接依然是清晰可辨。所以在这幅画里，李唐是回归了宋代初期范宽的他画画的那个传统啊，那种锋利如剑的远山则学自于唐人，但是呢他也没有一味的去模仿范宽。这个塑造啊，令人生畏的自然奇观的感觉，他是把它拿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唐笔下分明呢是有劈山立石的千钧之力，但是啊他却小心地控制着啊，控制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范围里。他把自己的关注重点呢转向内部，就是一个有着松林流水云影变幻的深邃的山谷。所以很多人说李唐学不来王希孟的这种啊恣意纵横，就像是王希孟也做不来李唐的深沉内敛。这当中有年龄有阅历的差距，当然也有性格的迥异，可是呢这并不妨碍这一老一少啊一收一放的画作成为了当年宋徽宗时期宫廷画院不朽的山水双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所以呢，他就啊就需要大人和孩子来共读的时候啊，双方都在场的时候，一起来进行互动的学习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它的年龄的宽泛就比较长了，从很早的这种教育启蒙开始，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这一套书。这套书的作者呢，其实它重点不是在于诗词，当然诗词的选择是一部分，它重点是在于如何用绘本的方式、细节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些诗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那些可能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不太懂，比如说所谓的边塞诗、所谓的豪放诗、浪漫诗、什么写实主义，你跟他说这些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可以通过眼睛的看，去看这个画面，然后去找这个感觉啊，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套书它的这个绘画者是来自于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全部都是非常适合孩子来看的绘本式的构图。一页就是一诗，一诗就跨了一整页，能够帮助孩子可以循序渐进的、延展性的来看一看这个诗中到底表达的都是一些什么样背后的故事。当然呢，在这份书单当中呢，还有一套书这一套书呢就比较适合于年龄在3到8岁的孩子来看了。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戏书。这个戏书其实就是游戏的意思。这套书在古诗词当中搭配了162个益智类的游戏，其实还挺难得的，把诗词和游戏搭配起来比如说找相似、找相同比如说连线、比如说迷宫、数独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接触一下这样的一种有逻辑的被整理过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在孩子学习古诗词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枯燥的感觉，他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这是一种探险的、探秘的，要知道答案是什么的。所以呢，在市面上面很难得，这一套书是搭配了100多个益智类的游戏在里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游戏书。说到玩这件事情还有一种玩的方式，就是在里面发现宝藏。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叫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这一套书这个适合的孩子年龄就比较偏大了，大概呢是7到14岁的小朋友比较适合来读这一套书。这套书从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来给你讲诗词讲辛弃疾、讲苏轼、杜甫、李白等等，他们这些人对不对，这些诗都哪儿来的，是他们去看大江大海去看这个山川大河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联想到自己的心境或者说发生的事情，想到了自己的友人故人他可能写了一首诗。所以这些诗、这些名句到底都是在哪儿创作的，书里都有介绍。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还附上了一张非常大的中国古诗词地图未来孩子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内游走的时候，可以带着这张地图，对不对？每到一处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词人来打过卡，在这个地方他都写下了哪些诗句名篇。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当然，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我觉得也特别好非常适合在读书的小朋友，也是7到14岁的孩子很适合来读，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你可能一听以为这是一个教辅类的教材，其实也不是，它呢是跟新版的这个语文教材同步，但是它对于教材外的一些知识点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补充。而且它这里面特别有心的一点是，它为了区别教材选用的部分和补充的部分，它在这本书里面用了不同的颜色来打这个字体，那你看到黑色的时候，这就是在你的语文教材里面已经选用的一些诗文段落如果是灰色的字体的话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你诗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给你补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诗本里课本里的诗。在这些课本当中我们背的那些古诗词，经常老师会说今天下课注意回家给你们留个作业，全文背诵或全文朗诵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又要背诗又要背词如果你掌握了背后的故事，其实背一首诗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课本里的诗》。当然除了课本里的诗啊，这里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也特别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这本书它可能会适合于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叫什么呢？叫做四时之诗啊，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这本书呢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隋唐史学者，当然也是中国诗词大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评委蒙曼老师啊，他所出版的就是专门讲解唐诗。在这本书里面，以古典的24节气和现代的节日为切入点，带领读者在这种时令当中啊，四季当中去阅读古人对于四时之赞、四时之美啊，用诗歌来表达，也可以说可以在这种节气变换当中、四季时令当中去体会一下唐诗的语言美、文学美。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文化典故，就好像你在看电视里面啊，蒙曼老师在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也喜欢给你带出背后这个诗人词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一些故事。所以呢在这本书四时之诗当中呢也都有啊，你也呢也可以通过这本书也作为一个这个电视啊节目之后的一个补充，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还给我们讲解了哪些在节气当中啊，在我们儿时经常会背的一些诗句当中背后的故事。当然这份书单一定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嘉莹先生的这一套书《给孩子的古诗词》。他呢自己本身是一个古诗词的大家，出版了很多关于诗词的书籍，而这本书啊是他在很大很大年纪的时候啊，依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为孩子们去编选讲解，并且还吟诵了218首经典的古诗词，可以让孩子通过听的方式啊，在吟诵里面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律之美，也可以呢从讲解当中收获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所以这个里面每首诗都会带有作者生平的一个小小的介绍，以及呢具体这个诗的解释、单字的发音啊。现在有很多诗词你会发现古音和现代音不太一样啊，甚至呢有很多这个人名里面的这个字明明它不是多音字，但是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就不叫现在这个音。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课堂上面老师会教，但是离开了老师万一孩子忘记了，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叶嘉莹先生非常贴心，都为你写出来了啊，一些比较容易读错的这样的一些字词的音节，还有呢就是这种诗词内涵的解读。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就附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二维码然后来听一听古典诗词原汁原味的这种吟诵，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这种韵律之美啊，在韵律之美当中去感受一下，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分享了这么多书，可能一下子说完之后你也记不住，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的书单啊，适合孩子读的书单，你可以先收入囊中和孩子一起来选择一下。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可能是在李宗盛的众多创作当中他自己也颇为偏心的一首，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唱，也愿意说起这一段创作的往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前，他写给光良的一首《伤心地铁》，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描述被分手的心情，而且是明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心情。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两个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深情默默、情意绵绵，而是试图想要看到对方眼中嘴巴上面不曾说出来的那些额外的信息。那些信息是什么呢？是你即便不说，但我还是知道你已经爱上别人。

康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心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唱到这里出现了列车，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双星地铁。原来歌里面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处的场景是在运行着的地铁上面。那待会地铁到站的道别，几乎就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永别了。那在知道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他就猜测着你跟我的这一次分手见面，你认识的那个新的他或许也是陪着你，只是不在我们这一节的车厢，而是在另一节。这样的一个歌词可以说是营造了一个很虐心的场景。

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字？有这个字跟没这个字的区别是什么？有了这一声啊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更多了一份感慨的意味，更多了一份无奈，就像是一声叹息，一声感慨。啊，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然后这整段的副歌后面在重唱的时候稍微又更动了几句话，比如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它改成了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然后另一句是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重唱的时候变成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变换着不同的文字去反复地表达着这一份伤心。那最后呢，句子就落在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好像就让人顿时联想到这会不会是在纽约，因为纽约的这个街道都是第一街、第二街、十四街、二十三街。那果然到了下一段他就唱到真的是在纽约。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有时候走在纽约的街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歌词。

0: 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通常我们都是用直接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很直接，或者是说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结果在这里他直接用来形容这个天气，这个冷空气，冷得很直接，就像是那份寒意，那一股刺心透骨的这种寒，仿佛瞬间就猛然的来袭。然后下一句他再把这个这么直接的冷用来比喻，像是你的拒绝他千真万确，所以你的拒绝给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直接，也是冷得刺骨，而且他还用到了千真万确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像是多了好多倍的强调。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写到说心里淌血，心里面的这个血呢，它在对应到外面的外界下雪的雪，因为它唱的是寒冬里面的伤心地铁，所以这个冬天里面尤其纽约下雪也是自然啊，所以到了最后的结束句，心里面的这个血跟外面的这个白雪，它们就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心里深深的雪，心头永远都化不开的积雪，在那一夜纽约的伤心地铁。
1: 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哦、那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光良伤心地铁，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想见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广播，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

0: 一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集费门九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

0: 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听谁信单元，我都特别的开心。一方面是开心周末的到来，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听谁信单元里面，主要是好听的歌曲、有意思的作品，都可以非常自在的分享啊。或者你听到了之后你也喜欢，你就又再会去继续的分享给其他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男人心声，叫做《小姐你好也》。一听这个名字呢。

就知道是粤语歌了，因为当年啊，郑裕玲主演的系列电影《表姐你好》也开始红极一时。后来呢，好像它就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人们都会套用这个说法，也呢就是口字旁加一个野外的野。

听到三位男性李克勤、黄贯中、叶世荣合作的这首《小姐你好也》，里面就唱到说：“小姐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细心的照顾我，还从来不过问金钱。如果你吃醋再少一点，购买欲再降低一点，那就更完美了。”这是李克勤自己做的词。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位音乐人，叫做悠悠，是酒水的酒，去掉3年水的那个悠。他是成都的一名吉他手，据说呢也是当地技术很高的录音师。这首歌叫做《不去2003》，收录在《地下成都3》这一张合集当中。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8: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人们都在说唱片业的衰落，说到后来都已经连说都懒得说了。但是其实每一年还是有人源源不断的在发专辑，中间呢也依旧不乏佳作。换一个角度这样想，好像又觉得没有什么好叹息的，总是有人不管环境的好坏都在持续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陈珊妮，她曾经在唱片内也是豪情万丈地说到她要做打不死的好音乐。我们听到她低调人生专辑当中这首《破碎的人》。

听到陈珊妮破碎的人，陈珊妮的创作总是很跳跃。比如说，她刚刚唱的《发票和单人床》，《我爱你》和《酸了的汤》，这些词语之间彼此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这些景象似乎又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场景当中。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是黄义达。2013年，他专辑的名字叫做《星盘》，心脏的心，光盘的盘，很容易你就能够领悟到这个一语双关的含义。它既是新专辑的星盘，那么也是他很用心做的一张专辑，所以是星盘。然后再往深处里面想，其实这个盘它也是一个存储的载体，我们的心就像是硬盘一样，可以去存储回忆的文件，有一些可以删除，但有一些可能还有残留。我们听到这首同名主打歌《星盘》，这是一首没有副歌的走。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是呢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我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听着几十年前的这个外文歌，听到不可自拔。而且有些歌曲它从第一句唱出来，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紧紧的抓住。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四季合唱团的 Sherry，里面就唱到说 Sherry 今天晚上你可以出来吗，问问你的妈妈吧，我们来跳一晚上的舞吧，穿着你的红裙子。那个时候很多的英文歌都是这样，歌词又简单又美好。而且呢这位主唱的假音他唱法很特别，另外呢左右声道分开的这个音轨听起来也是很有年代感。

听到四句合唱团这首《Sherry》，这是在1962年他们的成名金曲。那么，四句合唱团的主唱后来单飞之后，最知名的作品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们听到王若琳的版本。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短短的儿歌，叫做《巴巴 Flagship》，他就唱了一只小黑羊，他就把自己的羊毛送给别人的故事。那它的旋律呢，就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小

听到就是 Twins 的声音，短短的一首英文儿歌。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黄韵玲《向大海前进》，我很喜欢那一种齐心协力充满朝气的感觉。

们接连听了两首很可爱的歌曲，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听到的这一首呢，非常的适合在夏天吹风的时候听，叫做《下一秒》，夏天的夏，里面就唱到说，在夏天的一秒发生了爱情。这是梁咏琪，他经常合作的作词人陈少琪填的词。虽然说梁咏琪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以创公著称，但他有他的清新味道。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深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

月，我是杨佳。我在高三的时候喜欢过一个高二的学妹，跟她表白，她没有直接拒绝，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络。那段时间每天上完晚课去夜跑，我想到她就一点都不感到累，因为她比我优秀的原因吧。我也一直在努力，

在我得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孤独和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男朋友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本身并不吓人，但当时的我害怕声音和光，一点点波动都能让我胆战心惊。男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自己很平静地看电影。我问他，电影这么吓人，你不害怕吗？他轻声说，我害怕的是你在害怕，只要我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今天我们在家园有约里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有一阵子我失恋又失业，在社交网站上结识了个朋友，其实就是想找些安慰，需要肯定。我像个小女生一样黏着他，他总是很忙，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没什么顾虑，什么都讲，哪怕他不回我的消息，我也会一直给他发消息。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但有一次却突然把我的账号拉黑了。我特别紧张，鼓起勇气发短信问他，他解释了原因，因为我频繁地发消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但是看着纠结的我，他还是把账号加回来了，并且给了我一个拥抱的表情。在他面前我感受到被宽容，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值得被爱，而是有时候不懂和他人相处的方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其实还有救，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的是个善良的人。

我喜欢他七年，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光字，因此以前我在日记里常常感叹，你就是我的光。有一段时间，人生的各方面都处于低潮，学业下滑，跟家里的关系一度紧张，和最好的朋友有分歧争吵。现在想来，这些都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确给我的打击很深。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自杀，念头最强烈的那一次，我独自站在宿舍，打开窗户，巧的是坐上窗台，决定的那个瞬间，突然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给我发短信，我跟他互发了两三条短信之后，就从窗台上下来了，心里也慢慢的放晴，就好像那些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他已经像是一盏很远的路灯，让我这个曾经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有前行的方向。

我是女生，从小就胖，经常被排挤，然后特别自卑。这种灰暗的日子一直到高中被人表白，那一刻的震惊盖过了一切，就觉得原来自己也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真心不嫌弃你的胖，不会因为胖而否决你的一切。他追了我三年，高一到高三，也是这三年让我由自卑变得自信，由唯唯诺诺变得开朗爱笑。尽管现在我们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但我仍然很想谢谢他。此刻的阳光，皆因他曾为我拨开了最初的那朵乌云。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此刻这些故事和经历，或许都能够让你想起你曾经遇到的那些给过你温柔跟爱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它拯救了你。我们说那些都是被爱拯救的回忆，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去年独自一个人赴美留学，始终被抑郁折磨，那段时光总是在陌生的人群中惶惶不可终日。曾经狠下心来要结束生命，准备实施的时候，却想起心中还有一事未了。我和男友因为异地已经一年未见，两个月后就可以见上一面，于是我咬咬牙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见到他。后来我休学回国，在自己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克服了抑郁。现在即将重返校园的我，已经是一个热爱健身、热爱音乐、热爱社交的自信的女生。如果不是熟悉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料到我曾经有过那一段黑暗的时光。那个曾经给了我对生命的渴望的人，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却还是要真心的谢谢我们曾经那样的深爱。

0: 我的前男友跟他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改变了我整个人。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小孩，老师家长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会接受不懂拒绝，所有的路都是家里人铺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想要什么。跟他在一块之后，他像是点燃了我的小宇宙，打破了无数的规则。我看到他的成长和突破，就像看到我羡慕的另一种自由生长的自己，不再轻易妥协追求爱和自由，就像突然惊醒了一样。我现在看世界的角度和心态都已经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这样全新的自己，不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体现木偶。我也比原来的我更爱爸爸妈妈，更懂得感恩，这些都是他教会我的。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我变成了更喜欢的我自己。
1: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在把这些人们愿意说出来、写下来、分享给大家的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对于有些幸运的人来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人是标杆，心情难过的时候就去看看他们，哪怕远远的看一眼，都会成为你继续坚持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充电，它让你在低落的时候只要和喜欢的人有所互动，就能再次充满活力。不见得每个人的现阶段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对于曾经出现和拥有的人来说，想起、记得并感激他们的存在是一件必要的事。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记忆当中一些被爱拯救的瞬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被爱拯救的瞬间。那一年妈妈欠债出走，我一个人面对房贷和讨债的人，周末和曾经的男友去看望外婆。谁知道我以为一直很爱我的外婆，其实根本不想跟我们再有联系，只记得她说了很多绝情的话。我在那儿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身边的她全程陪着我。出了家门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紧紧地牵着一路流泪的我。路过一个小店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条编织手链戴在我的手腕上，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后来她曾经小心地提出可以帮我解决债务，但是我拒绝了。可那天回来的公交车上，哭累的我枕着他的肩膀睡了难得的一个安稳觉。

因为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心里一直很自卑，觉得此生不会拥有真爱，一度消极，严重失眠，把学习和工作当作唯一动力。刚和先生在一起后，为了尽可能少打扰我睡眠，他睡在床的另一头。有一天夜里，我起床关窗，回到被窝里刚躺下，完全熟睡的他突然转了个方向，摸到我冰冷的双脚，稳稳地抱进了怀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甚至连鼾声都没停下。那天晚上，我在黑夜里哭了又想，根本舍不得把脚抽出来。我知道，有人即使在睡梦中也会呵护我。第二天早上，他什么都不记得，而我却从此有了对抗黑暗的勇气。

前任会在每个工作日早晨7:15打电话叫我起床，11:20发消息告诉我按时吃饭，22:15打电话叫我早点睡觉，同时告诉我，我有自己的人生，不应该为了父母放弃自己的想法，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做出选择。他说，如果我都不爱自己，别人更不可能爱我。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但他让我学会爱自己，让我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学会表达。虽然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好，但我仍旧在努力。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分享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不同人生活里的经历。你不知道一个你熟悉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但那些黑暗被照亮的时刻，就有着某种共通的情感鼓励。此刻如果你也想到那些曾经点亮过你黑暗的人，但愿这些音乐都能表达你心里最深刻的想念。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你曾经被爱拯救的时刻。下次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定王台站到了。
2: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

0: 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

0: 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FM 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

0: 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
1: 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3: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可能是在李宗盛的众多创作当中他自己也颇为偏心的一首，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唱，也愿意说起这一段创作的往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前，他写给光良的一首《伤心地铁》，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描述被分手的心情，而且是明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心情。
10: 跑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两个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深情脉脉、情意绵绵，而是试图想要看到对方眼中嘴巴上面不曾说出来的那些额外的信息。那些信息是什么呢？是你即便不说，但我还是知道你已经爱上别人。

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心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唱到这里出现了列车，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双星地铁。原来歌里面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处的场景是在运行着的地铁上面，那待会地铁到站的道别几乎就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永别了。那在知道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他就猜测着你跟我的这一次分手见面，你认识的那个新的他或许也是陪着你，只是不在我们这一节的车厢，而是在另一节。这样的一个歌词可以说是营造了一个很虐心的场景。

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字？有这个字跟没这个字的区别是什么？有了这一声啊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更多了一份感慨的意味，更多了一份无奈，就像是一声叹息，一声感慨。啊，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然后这整段的副歌后面在重唱的时候稍微又更动了几句话，比如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它改成了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然后另一句是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重唱的时候变成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变换着不同的文字去反复地表达着这一份伤心。那最后呢，句子就落在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好像就让人顿时联想到这会不会是在纽约，因为纽约的这个街道都是第一街、第二街、十四街、二十三街。那果然到了下一段他就唱到真的是在纽约。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有时候走在纽约的街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歌词，冬天的纽约。

这样直接。通常我们都是用直接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很直接，或者是说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结果在这里他直接用来形容这个天气，这个冷空气，冷得很直接，就像是那份寒意，那一股刺心透骨的这种寒，仿佛瞬间就猛然的来袭。然后下一句他再把这个这么直接的冷用来比喻，像是你的拒绝他千真万确，所以你的拒绝给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直接，也是冷得刺骨，而且他还用到了千真万确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像是多了好多倍的强调。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写到说心里淌血，心里面的这个血呢，它在对应到外面的外界下雪的雪，因为它唱的是寒冬里面的伤心地铁，所以这个冬天里面尤其纽约下雪也是自然啊，所以到了最后的结束句，心里面的这个血跟外面的这个白雪，它们就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心里深深的雪，心头永远都化不开的积雪，在那一夜纽约的伤心地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光良伤心地铁》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想见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好。

0: 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要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

有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民以食为天，民以嫩为先，临街吃饭品尝夜宵美食，今天吃鱼和鸭咯。那陪我们吃饭的是这里老板娘，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柳叶湖石锅鱼的老板娘明姐。
1: 我刚跟这个明姐聊了一下，这家店11年了，朋友们，在这里整整待了11年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也有它存在的独特道理的。
2: 对，
1: 尝尝尝看，招牌石锅鱼，有什么吃的说法不？
2: 先吃这个鱼片，鱼片，然后非常嫩。我们家的鱼都是现捞现杀的，每一条鱼都是现捞现杀的，所以非常新鲜。
1: 大家看这鱼啊，它其实就是特别特别大头的这种刺，哎，看这，就是。它主要就是几个大刺，
2: 对，
1: 小刺比较少，
2: 对，
1: 一抿就好。
2: 对，是的，这个鱼片我们会经过油炸一下，然后所以它外面会有一点点焦感，主要还是以嫩为主。
1: 我以为啊，这样其实后切的肉会稍微的，哎，没那么的软糯感，但是咬下去真的是嫩的不行，滑嘴巴，滑进你的喉咙里面，甚至不需要过多的咀嚼，它的嫩感已经出来了。
2: 对。包括也有很多大人他会带小朋友过来吃这个鱼，我们现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不放辣椒，不能吃辣椒的朋友也可以过来跟我们提前沟通，然后我们可以不放辣椒，小朋友都是可以吃的。
1: 第二个特色，它这里的虎鸭啊，钱粮湖水鸭，对吧？
2: 对，哎，
1: 我都听说过，出名到这种程度。
2: 对，我们常德那边这个道菜非常有名。嗯，而且这个鸭子的肉也非常给你吃，
1: 试试看我才能品出来，对吧？很有意思，这里面加了这个鸭肠。
2: 对，一般我们吃鸭子一般都会加这个鸭肠，也很入味，越煮越入味。这个，哎，
1: 不好意思，第一口就夹到了
2: 大腿。
1: 来，哎呦，这肉你别看它很扎实，但是一咬就烂。哇，这鸭皮也好香啊。
2: 这鸭子每天我们早上会喊别人送过来，都是上午现杀，然后我们下午自己再加工的。
1: 这个黄焖的做法很入味，它因为火慢咕噜咕噜搞啊，
2: 对，
1: 这火慢咕咕噜的在煮着，越煮越香。
2: 再试一下我们这个爆炒田鸡，
1: 外面是焦香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滑嫩的感觉，它过油过得很克制。
2: 你是懂吃的。
1: 现在已经进入到根本停不下来的状态了，葱香、油香、辣椒香，呛到自己，但很爽。这道菜我觉得我点的还是挺好的，推荐给大家，干一杯吧！啊，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让我交到了明姐这个好朋友。再来一个下酒菜，
2: 这是我们家的苹果鱿鱼须，我觉得特别好吃。
1: 苹果鱿鱼须比铁板鱿鱼须我觉得更加入味，因为它的油香还有它的那个
2: 韭菜
1: 的味道全部浸在里面了，吃起来非常过瘾，还要干一杯，太下酒了。刚才您

0: 也跟我讲了很多他在这里奋斗打小怪兽成长的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觉得餐饮人在守着自己的一方小田地真的很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
0: 真的很不容易。明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说吧。
1: 希望喜欢吃鱼的朋友还有喜欢吃鸭

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我的对面车水马龙，但是来到这儿像有一座屏障一样，如此的静谧。今天我们就来完成16树下的约定，吃一顿土菜。他们这家土菜馆子所有的食材全部外摆，漂亮吗？乡野里的新鲜食材。

0: 香菜会老友，最易是香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石榴树下的约定。
1: 大家好，我是菜和友左家堂店的主理人黄姐，欢迎大家来到菜和友哦。
0: 嗯，黄姐好，今天要奔赴你的地方啊，来吃好吃的香味啊。门口很特别，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1: 自家的院子里种一棵石榴树，它是寓意着多子多福。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这个地方人丁兴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感觉你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门口也打上这个标语了，就说这里吃香味。
1: 是的，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我每天从农户家里面收上来的菜，都是新鲜，现杀现做，现摘现做。

0: 而且呢，我在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招牌菜，其实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叫做小青椒炒花猪肉。
1: 是的，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你尝一下。
0: 哎呀，真的是，它放我面前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给大家尝一尝哦。小青椒炒花猪肉很特别。
1: 我们这个小青椒花猪肉，它的青椒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个青椒，这个肉呢就是用正宗的那个宁乡的花猪肉，用的那一坨就是说前腿肉。
0: 虽然我不知道啊前腿肉和后腿肉的区别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啊前腿肉一定比后腿肉贵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吃得出来，吃得出来，好东西嘞，好东西嘞。看锅里面啊，它其实水分是比较足的，汤汁爆饭绝对是一绝。这个猪油香跟这个青椒的香味拌在一起，真的绝！第一个菜就是如此了。今天啊，这么多菜，不得三碗饭吃。
1: 半个，
0: 下一道。
1: 来，这是我们这个砂锅焖土鸡，
0: 也是特色。
1: 对，
0: 砂锅焖土鸡，这鸡有多土？
1: 这个鸡是我自己亲自在乡下农户那里收过来的，都是我们现杀现做。
0: 它这个肉啊真的是不柴，咬下去一抿就出来了。
1: 这个汤汁也是和一个很好泡饭的。
0: 明白了，意思就是啊姐要让我来泡饭了。要淋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这个汤汁很好，颜色金橙橙的，这个鸡油肯定是很绝。嗯，满嘴油香，太下饭了这个。
1: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血鸭，看你能够吃出它是哪个地方的做法。
0: 听说啊，血鸭一般啊，就是大家都说啊，永州的血鸭比较好吃。邵阳的血鸭跟永州的血鸭有什么区别啊？
1: 邵阳的血鸭它煸的时候，它就啊味道是煸进去的，做法不一样。邵阳的血鸭它是放花椒，要放沙胡椒油，
0: 完全入味，炒得很香。
1: 在我们那边做的话，就喜欢鸭腿啊，这种鸡翅啊、鸭头啊，都不剁烂的，都是一块一块的，让它入味。
0: 我是喜欢真的吃大块一点的，大块朵颐才最爽。好吃好吃。我觉得这里很奇特的一点，首先我进来的时候，今天我发现，你看所有的装潢啊、气球啊。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姐？我今天可没有过生日哦。
1: 我们店现在有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布置和这个面还有这个鱼，还有一个生日主持，还有一个礼物，还有唱歌跳舞，各方各项的氛围。
0: 怪不得我旁边一直有一个男神驾到，魅力四射。哎，长寿面也会有，像剁椒鱼头也会有。如果大家选择来这儿一起过生日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么棒的一些服务。大家只要哎来这边去好好的沟通和了解。今天其实真的非常开心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吃的这三个菜啊，都特别特别下饭。来这儿不得干三碗饭，你绝对是走不出菜和友的。那姐姐再跟大家分享几句。
1: 欢迎大家来菜和友用餐，欢迎大家来菜和友过生日哦。
0: 好嘞，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吃完饭了，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0。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确实今天有一点小狼狈啊，你看这个发型，哎呀，塌掉了塌掉了，还真今天专门吹了头发的呢，塌掉了塌掉了。

Hello，回来喽！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城市大眼睛视频端口的直播加我们的车载 FM 95.5同步来进行直播。那今天呢，叶飞陪伴大家从5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钟的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开心的聊天。首先跟我们视频端口的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可以点点赞。把我们的链接都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一看，点点预约。然后嘞，那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或者流媒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亚飞目前前面那个大屏当中哦，各个渠道的信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跟我一起聊天啊，讨论啊，这个聊聊聊，有的没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天，因为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在视频端口陪伴大家。只是上次来过两回，在节目当中来做客啊，都是要么就是默默啊陪伴我，要么就是慢慢陪伴我，两个人搭着还有点聊，自己一个人好像也不知道聊点啥，大家想听点啥，或者是大家想跟我一起互动点啥，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或者在屏幕前跟我一起说一说，才好跟大家一起互动一起聊天嘛。因为其实今天大家看到我一顶狼狈哦，我今天头发全是湿的，身体也是湿的，是因为今天长沙刚刚下了这个暴雨，刚刚淋过来的。就是想要到现在这个天气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短裤短袖之类的。我是昨天才开始正式穿短裤短袖，今天我又回归到长裤啊长袖的这个状态了。好像是最近的天气就是反复无常的，而且好像最近很多朋友都感冒了，我也是感冒才好。我在五一节前夕的时候真的是感冒了一场啊、但是这次感冒好像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就这次是没有太多，我没有发烧啊什么之类的，这次就是普通的咳嗽，可能是扁桃体引起的这个发炎啊。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感冒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呢真的是属于要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好啊嗓子，或者是保护好自己，调节好这个温度。因为我跟着看到好像身边的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感冒的状态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说到现在春夏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怎么吃怎么养生会比较好一点呢？我其实有几个小小的心得，包括最近也跟同事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这个宫位养生的问题。大家伙应该都是经常在办公室里面久坐吧，我反正是最近拍摄没有那么频繁的时候呢，就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待着，面对着电脑。那办公室里面待着养生其实也不要马虎，我会觉得说自己养生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吧。很多朋友说那你不要喝冷的啦怎么之类，我没有，其实我的养生其实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直接和暴力的养生方式。你说忌冷啊忌辣呀，我相信湖南的朋友，我们长沙的朋友应该也做不到吧。我还是比较惯着自己的性子来的，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还是依旧喝冷水。有些朋友啊说是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早上起来不要，不是说喝温水喝热水的这个问题，是最好的方式是要喝一个盐，生理盐加一点盐，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嗓子会消炎的作用啊，或者是醒脑的一些作用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喝不下去，我还是喝的冷水，或者是杯美式啊提提神之类的。因为我平时运动量蛮大的，所以其实我喝完咖啡之后啊，吃一个鸡蛋之后，可能会做一些间歇性的一些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早起运动的习惯，我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就会有早起运动这个好算是养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脑子还是懵懵的这种状态，特别是早起上班的过程当中，你时间也没有那么的充分。那这个轻量化的运动就是要安排上的。我家是自己淘了一个椭圆机，我每次就会去踩那个椭圆机啊，踩个可能20分钟30分钟，微微出汗的样子就好了。那很多朋友说有没有减肥的作用，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它是属于什么感觉呢，它会让你发汗，但是呢心率提升没有那么快，因为你不是剧烈的在跑啊，或者是你不是剧烈的在踩，所以它的心率提升会稍微慢一点。

点，但是呢你达到一个微微出汗的效果都已经很神清气爽了。其实这就是有氧的一个初步启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再到后面的时候慢慢你可以加强一点强度啊，你会延长一点时间呐、啊。啊很多朋友说啊，当你运动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什么达到30分钟以上之后才会达到燃脂的效果，但其实我们屏幕面前可以跟我一起聊天哦，工位养生啊，刚刚说的是回到家里面的去晚上的操作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洗澡的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因为我可能运动比较多啊，出汗比较多，我每天都会洗澡。嗯，这个我觉得也挺舒缓和解压的吧。但是在办公室当中如何做一个轻量化的一些小小的养生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大家一直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站起来多走一走。我是一个在工位上面完完全全待不住的人，就是我在工位里面可能坐个5分钟6分钟开始痒，哎，这也想动一动，那也想动一动，这也想摸一摸，然后就跑到不同的工位上去跟朋友聊天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可能领导们不太喜欢我这种员工，就是坐一会儿屁股坐不住，就要去跟朋友同事们一起去聊聊天啊。这个同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我就去喜欢跟他们去聊聊天。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单位旁边是有个延伸的花园，小花园的，我就经常去那边待着啊，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在那儿待着之后就是哎有点小，这个旁边就是绿植环绕啊，你喝一杯饮料喝一杯咖啡啊，坐在那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啊，摸摸鱼，然后再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这是我可能对于自己缓解久坐的一个好方法啊，大家也其实可以这样子。最不济你就跟旁边去其他工位的同事去坐上去聊聊天，就是一定让自己避免啊一直久坐低头埋在这里打电脑，这样的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多多转转头啊，这样转，非常转，转转头，然后放松肩颈，我觉得这很有必要的。头是一方面，就是大家的颈部这个地方啊，就是经常锻炼的朋友都知道，颈部这个地方呢，其实肩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劳损，就是会硬，因为你是一直在这样子做的，它没有动弹的，这根筋就会容易扯着，经常会痛。那我觉得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会买一个小小的靠枕，靠在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你经常稍微抬一抬，你稍微有点拉扯感就行了，这样是很好的一种缓解颈部颈椎的僵硬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有些朋友就是有两个运动的方式啊，如果你经常久坐的话，还有两个好的缓解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游泳，我们很多同事喜欢去游泳，因为他游泳是把头往上面一抬嘛，就缓解你的肌肉紧张紧绷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那个打羽毛球，它也是需要去往上抬的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两个方式其实在你的比如下班啊或者周末的时候啊，其实可以使用起来，它对你的颈椎的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先不说减肥啊，先说这个缓解颈部肌肉的这个问题，它真的是蛮不错的一种缓解肌肉紧张的一种方式和放松啊。然后那说到颈部啊，说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说这个腿部其实还好，因为大家都是久坐嘛，所以大腿和小腿其实没有太多感觉。但是有个小东西我也买过，但是我没有在办公室试过啊，就是它有那种小凳子，大家是不是经常在办公室的时候好像你要找一个支撑点，你就是翘二郎腿，对不对？但是呢我在以前在经常在节目里面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一坐就要坐好久好久，可能坐2-3个小时，那经常就会时不时的翘二郎腿了。我今天买过一个那种小的凳子，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凳子，它是斜坡状的，你可以把双脚踩到上面去，它能缓解你坐二郎腿的这种姿势，缓解小腿的就血脉不寻畅啊、通畅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用的。因为经常我刷一些博主啊，就是一些可爱的小妹妹们的一些博主，他们就会买这个东西，我感觉应该是蛮挺好用的。如果你是属于经常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的朋友的话，可以聊一聊。欢迎爱慕，你好，忙啥呢，在可以在节目当中陪伴一下亚飞啊。

跟我一起聊聊天。现在今天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一起，跟我一起聊吃的，聊运动啊，聊养生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互动互动啊。这个，哎，对，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天。腿部放松，眼部放松，眼部放松就是多去看看，多睁。哎，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对其实对眼睛的环节没有太多的讲究。没有太多的讲究，但是我爸爸我妈妈以前，因为他们是一个是舞蹈演员，一个是京剧演员，他们对于眼部其实非常非常在意。他时不时的时候会告诉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告诉我一点，就是一定要，比如说看久了之后一定要把眼睛先闭再立刻睁大，就练眼神的有力度。这个我虽然不清楚啊，但是他是这样做的。但是我爸我妈的眼睛都非常非常的亮，非常非常的好，可能大家平时也可以运用这种方式，但是我没这么试过。我没怎么试过。哎，欢迎大家伙儿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从5:30一直到8:00的时间。那正在车载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移步到我们视频号来观看叶飞的这个直播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看到我们咯。再次欢迎大家。哎，对，是的，很符合戏剧的基本功。对，它真的是很符合。因为他们，我发现啊，真的是有基础的朋友，他们练功底啊，他眼神特别的亮，啪，那个范儿啊，这个叫起范儿，啊，这一亮相，就人家都会知道哦，这个功底强不强？可能他们的亮相，因为特别是对于京剧演员来说，他们经常画那种大花脸嘛，就认不清楚样貌，但是眼睛一定是让他们第一个能够定住神的，或是亮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会把眼睛练得非常非常的有神。这个眼睛一睁的时候，知道，哎，你这个是属于什么角色？哎，你可能是花旦呐，你可能是武旦呐，等等的丑角啊，都有可能哦，就特别特别有意思。是啊，也欢迎大家，眼睛其实不要放过啊，大家可以经常练练眼睛，多张张，多练练眼神感。拍照也会比较好看，虽然现在修图软件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我觉得自己有一个漂亮的眼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伙儿，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聊最近叶飞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叶飞怎么瘦的。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跟两个姐姐一起去吃饭哦，聊到了很多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也惊呆了，因为大概有4个月没有见到了。见到我就说你怎么现在瘦成这个样子了，怎么瘦的？我发现现在所有的朋友啊，身边的朋友们，只要几个月没见到我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怎么瘦的。我也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怎么瘦了，但是他们都统一的给我一个人说，那我做不到。怎么做不到？我就做得到了，怎么就做不到了？就是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哦，只不过就是你要有毅力坚持下来，而且对于有氧这个事情不排斥，那其实就非常非常好受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想要更详细的话，也可以跟大家讲讲。虽然在上期节目中，上次两次做课程我都讲了很全很全了，还有很多朋友每次见到我都还得问，我就告诉给大家。但是你一定要有很强大的一个毅力的坚持。是的。是实打实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的，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今天我不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我现在已经此时此刻又运动起来了，就已经运动起来了。我是属于雷打不动的，风就是刮风下雨，我都要去运动一下的，都要还是要去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我现在在家里面待的时间其实比较少，早上出门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那其他除了上班的时间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运动。对，下次，对，是的，一起，是的，静哥，对，准备好，下次就直接教大家跳操也行哦，也行啊，教大家跳操。我觉得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唱歌跳舞跳操，我觉得这种方式也特别特别的棒啊！我觉得那关注我们的朋友也有福了啊！

下班的时候，别人是属于啊胡吃海喝，我们在这儿减肥，尽情减肥是吧？这也挺好的，把哑铃带过来，我一边运动着啊，一边运动着，一边陪伴着大家啊，一边把班上了，多好！对，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下次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一会儿呢，大家伙儿可以在弹幕当中啊，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可以把弹幕把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伙来看看。我们一会儿放歌再聊一聊。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
9: 站到了。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牛奶这个东西我喝的比较少，我现在摄入奶哦就是奶茶，牛奶这个东西你让我纯喝牛奶的话我真的也比较少，我要么就是奶茶里面的牛奶，要么就是拿铁里面的牛奶，这是我两个摄入牛奶的方式。你让我纯喝一个牛奶我感觉我现在没有那么做过。但这个价格是对的不？真的是我给你找，我没买啊，我昨天刷到真的是39.9还是29.9，有六大包，一个是牛肉丸，一个是牛筋丸，我好像买了，我买没买？我不知道，我忘记买不买了。我昨天晚上就是，在睡觉之前的时候，我就买了好几样东西。第一个是那种，五谷杂粮包，五谷杂粮包。第二个是，我是看一个博主，他那里吃了之后，我觉得他我就被他种草了，是那种。这么大一坨的，里面咬看它外皮是那种燕麦，它外皮是那种燕麦的，里面呢是里面又有鸡胸肉啦，又有胡萝卜啊，又有玉米，还有两颗小的鹌鹑蛋，裹成一个蛋蛋这种形状，我觉得很好哎，我看起来觉得很好，我买了这两个东西，我到时候就吃给大家看，为什么要好不好吃？到时候吃给大家看，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嗯。

要不爱吃虾虾吗？虾也很好，鱿鱼也很好。我爱吃虾，我其实蛮爱吃虾的，但是我自己不会做虾。我要不然就在外面去吃，吃的好吃的虾其实也蛮幸福的。哎 我自己买过虾，我自己买过那种冷冻的，就超市买的那种冷冻的虾，直接在里面丢在里面，我还自己炒过，但是炒的不是很好。我在2月份就是减脂最厉害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哈？就是好。高强度运动完了之后，你不能不吃吧？啊，回到家里面总得吃点什么呢？补充点蛋白质啊，什么之类的。那一般的是打那个奶昔嘛，放那个蛋白粉，加一些莓果东西啊，牛奶啊在里面。好，搞了，搞了之后嘞，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会炒那个叫四季豆，不是四季豆，扁豆，那个叫什么豆啊？扁豆。它扁扁的，像四季豆一样的，但是是扁的，那个是什么豆？不是豌豆，扁的，很扁，荷兰豆，对，荷兰豆，对对对对对对对，刀豆是刀豆吧？好像是刀豆，那不是刀豆，是小小的扁扁的，就是荷兰豆。我就买荷兰豆，加一点青菜，然后买那个虾，然后炒一个鸡蛋，炒。炒吃掉也很好，就是我可能放的调料不是很多，所以没啥味儿啊。特别是那个，虾也没有融入什么味儿。后来我发现啊，就是一定要加一点蚝油，它的味提的才会更加好一点点，就是能吃，但是不是那么好吃。你跟饭店比起来，肯定不是那么好吃的哦，但是也挺。

0: 嗯，买的那个牛肉丸的链接。啊，嗯，好像是，好像是，很多品牌不一样嘛，很多的品牌不一样。哦，这是一袋正常的价格，我看看看，我看看我看，32块2毛8，啊，一共销量38.7万单，我的天，啊，是这个不？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嗯，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是里面有些朋友说会加面粉，会加面粉不？加面粉就没意义了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情况。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想买什么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特别特别的方便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转发链接到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一起来玩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今天长沙下雨，是的，在下雨，在下雨，大家都是长沙本地的朋友吧？记得一定要啊，记得一定要带伞。我真的是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买了好多的雨伞，就是我是属于不下雨的时候带伞，哎，带伞的时候不下雨，啊，不带伞的时候就是疯狂下雨，我已经淋了好多顿了，你看，我今天头发都是湿的。淋了好多顿，家里伞也多，丢的也多，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还是蛮快的。它昨天还是有点热热的状况，今天又是属于有点稍微凉起来了，但是没有凉太多哦。那明天的温度又会上升一些，明天就会只有依旧是30度左右，后面的温度应该都会维持在30度左右，但是都会下雨。但是长沙的天，你说下不下得起来嘞？我也不知道，我前段时间我的外地的朋友来长沙玩，我陪了他4天的时间，他天天都在跟我纠结说啊，天，长沙天天下雨，天天下雨，我要带伞什么之类的。结果他来了这4天没有一天下雨的，但是天气预报天天显示要下雨，所以长沙就是还蛮神奇的，蛮神奇的。当然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学我啊！你看我今天就是淋着雨，就从那边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有点小距离，还是淋了雨过来的，也不想去麻烦同事来接，就是淋了一下雨。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我是感冒才好啊，感冒才好，但是最近还是有一点咳咳，有一点嗓子痒痒的这个状况，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最重要，有了好身体。还有好生活，欢迎所有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想聊啥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随时跟我一起聊天啊，在下面发这个评论文字我都可以看到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嗯，今天下午对颗粒很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什么爸妈？
0: 共享单车上必有一把伞，丢的吧？我已经丢了2把了，一把是丢在地铁的厕所里，一把是丢在餐厅里。嗯，是的，特别容易，就特别特别容易这个丢伞，自己也丢啊，当然也特别容易捡到。但是我经常是属于下雨下得很大了，就像昨天也是，昨天是不是？到了5点钟的时候，就突然下雨了。它雨虽然不大，但是呢，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雨。我在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一把雨伞，就是经常的外面不带雨，不下雨，你不带伞，你突然下起来去便利店买一把，又带回家啊，家里面很多的伞就这么囤过来的，是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大家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没？啊，或者是今天晚上吃了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天啊，要不要陪伴大家？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啊，当然呢也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同步进行直播。今天陪伴大家是大师兄叶飞，从5点半陪伴大家到8点钟的时间，就一起聊聊天。其实今天也是有主题的，就是春夏的季节交替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这个养生啊，如何健康啊，保护好身体啊，或者是在长沙如何吃的好吃的美食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

中啊、陪伴大家啊，一起聊聊。虽然说我也没有那么的专业，我就说实话，咱们对于减肥这个事情啊，减脂稍微摸了一点点门道啊，一点点门道。因为以前不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没瘦下来。现在是可以说一点点这个话，是因为的确瘦下来了哦。包括就是我前段时间在拍我们香辣的那个探店的视频，拍完了之后，我在回看我的视频的时候，发现真的不一样了，的确不一样了，脸啊尖了好多，瘦了真的是蛮多的。越减，我自己那个现在的视频我自己剪哦，我剪的过程当中发现，咦，这小伙子，而且火，这真比以前是稍微好看一点。因为去年的时候工作量实在太大了，然后就疯狂吃，真的是减肥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两个，做有氧和吃少一点，它的热量低了之后就会瘦，而且它瘦的是那种内脏脂肪，就会很多朋友不是说肚子大吗？就是瘦这里，它不是说局部单一的瘦，它真是整体全部一起瘦。一起变薄，那为了不变薄，那你要加这个无氧，你要把它练起来啊、哦，是这样子的。对，有成果底气足。对，以前哪敢在节目当中讲这种话呀、啊？以前哪敢说啊，我减肥超厉害的，我不敢。现在稍微敢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小的底气，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底气。但是呢，真的是。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一直坚持，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你就反弹很快的，真的挺快的。嗯，光明签到，欢迎，谢谢你，欢迎光明，你好，欢迎你，真的反弹挺快的。你看我最近这段时间，三餐正常吃，因为如果有一些应酬的话，吃的还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最近也探店嘛。因为龙虾寄到了，就去探了很多龙虾，然后一吃又多起来之后啊，的确第一个反应巨大的情况就是还会反应在你的肚子这个肉上面啊，所谓的这个小肚肚上面，它就会立刻的反应出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想我们聊天，想我们聊天的可以在屏幕当中直接跟我们一起打出来哦，可以看到哦。欢迎大家，会儿再放一首歌吧。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我们说一说啊、咱们这个直播间非常非常的这个轻松加愉快，想要听什么歌也可以随时在弹幕当中说啊，我们就给大家放啊。今天就是亚飞在这个地方帮各位完成一小小的心愿，想表白的啊，也可以。就是经常有朋友说，你朋友帮我送个祝福啊，啊，你可以帮我点个歌啊。我说不行，那现在咱们就是说，可以。

好啦，欢迎回来，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视频端口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以及在 FM 端口守候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已经6:24了，傍晚好吧？啊，傍晚好，好，这里是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同步进行直播。你好，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在直播间当中，或者是正在通过我们的车载流媒体正在收听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亚飞陪伴大家从5:30一直到晚上8点的时间啊，这个一起陪伴，一起聊聊天。新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那老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一起来留下来一起来聊天啊。今天虽然有点狼狈，稍微有点小狼狈啊，就有点湿，刚刚淋了雨，但是啊，这个不愁吧啊，应该不愁。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聊聊这个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养生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刚才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说到了宫位养生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宫位养生其实应该是适配于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吧，就是大家都在办公室里面待着，但是外勤的朋友除外啊，基本上大家都是以工作，就是守着电脑面前工作为主。像我跟比如说平常大家经常见到曼曼是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宫位养生的一个女孩，因为她可能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比我要多一些，因为经常我外出拍摄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她呢经常会坐在那地方。我觉得适配于这样她像她这样的女孩的一些朋友们，这今天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或者是我经常刷的一些博主啊，他们推荐的一些好物，有一些我也买了，我觉得的确还是挺好用的。比如说我们宫位养生的一些好习惯啊，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空调开得太高了，所以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备的，就是那个薄毯子一定要备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办公室虽然大家不是特别特别多啊，但是呢我都会备的一个，但我备的不是薄毯子，我备的是一个薄衣服，突然它冷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立刻就会披上来。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披的话，一些妹妹们可以搭在腿上啊，我觉得很好。一定要备一个啊，一定要备一个薄的外套，或者是一个薄的毯子，真的是会有用的。这个是一定，我觉得宫位一定要配的一个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一定要配个杯子，一定要配一个杯子，

0: 养成喝水的习惯，千万不要在办公室里面说你还买外面的饮料喝了，你就备个杯子。然后我是属于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喝白开水嘛，但是单位只有白开水嘛，那怎么办呢？我就会经常带茶包来。我的工位上是有不同的茶，实体茶叶，也有很多的茶包，也有茶粉，也有胶囊状的咖啡，也有胶囊，还有那种条状的那种咖啡液，都有啊。你突然想喝了之后，你可以放一点进去啊，然后很惬意很舒服，这个杯子一定要有。但是呢，我看慢慢的桌上它是有一个养生壶的，是吧？慢慢桌上是有一个养生壶的，我看有的时候还会泡，它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器具，就是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但它没有这样子这么精致哦，是一个小茶壶放在上面，然后旁边它放了很多很多的像什么红枣、桂圆啦、薏米呀，就完全在里面煮。他每次在煮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想去讨要一杯啊，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好。就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特别呢，很多可爱的女孩子们啊，可以在家里面用，交替的时候喝一点。比如说推荐喝什么呢？薏米水、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玫瑰花茶、陈皮水，都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因为你喝了水之后就会这个上厕所嘛，就是运动的一种好习惯啊。第三个就是午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

0: 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挽诗十首，殉庆儿诗四首长卷。
3: 此次西行，得兵得饷，仰仗转旋手段，扩清兰省，再指顾坚耳。
4: 这是1866年彭玉麟写给左宗棠书信中的一段话，信中他既关心西征兵饷，也坦诚诉说自己年过50，精神衰惫，百病缠身的真实情况。
3: 早年喜豪饮，近4-5年不特不能饮巨觞，即小杯3-5杯则玉山颓。自去秋今夏2次大病，兴趣全消。即此蜡骨催年，弹指又老1岁，时间莫补，愧愤何如。
4: 有人说，如果彭玉麟有微信的话，那他的签名很可能是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彭玉麟不仅仗打得好，而且刚正不阿，如此一位赫赫战功的人物，在和好友的信中也不免感慨自己又老1岁，精神大不如前。1875年，时年60岁的彭玉麟在西湖养病期间写下一幅长卷，收录《咏怀生挽诗十首》与《殉庆儿诗四首》。20余年戎马生涯，他早已一身伤病，却仍肩负巡阅长江6省的重任。这幅长卷，正是他对一生的回顾与感慨。他还在诗中写道，自己因旧伤时常咳血，春季夏季更是心重气逆，毫不掩饰自己常年征战的疲惫与病痛。即便如此，他始终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堪称晚清名臣中的卷王。而他的卷，从来都只为国家苍生，纵使日后无事可任，心中亦常怀忧思，终夜难以安寝。
3: 每夜访景，不敢熟眠，今无事仍不能安枕，此境颇苦。
4: 后来朝廷也准许彭玉麟在南岳和西湖2个地方安心养病，可他心里惦记的仍是江海幽深隐患忧。彭玉麟也多次请辞安徽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把所有的俸禄都捐出来资助军饷，他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誓言闻名于世，一生征战沙场却不改文人浪漫。在博物馆展厅的这些书信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征战半生的彭玉麟，他有激昂慷慨的烈士风骨，也有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信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一生忠诚报国、清廉传家的最好证明。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

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挽诗十首，训庆儿诗四首长卷。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镇守长江，立下赫赫战功。而作为文人，他视画如命，笔耕不辍，用笔墨传递风骨。长沙博物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无论是傲骨梅花、慷慨诗篇，还是真挚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回来，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以及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直播。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城市大眼睛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直播了。第二种呢，也可以在流媒体当中啊搜索啊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啊，可以同步听到我们的直播，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啊。那刚才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聊天哦，就聊这个春季养生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今天呢，这个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叶飞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啊，我自己可能啊用过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吧。像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宫位养生的一些好的啊小技巧啊，多睡。

0: 睡觉啊，中午午休的时候稍微午休一小会儿啊，或者是在家里面自己泡泡脚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啊？祛湿排毒、清养生的一种很便捷的方式。泡脚呢，我觉得是很低成本的养生的一个，或者是也是最基本的。大家一说到哦泡脚，哎，你是不是最近在养生啊？就会把泡脚直接跟养生连接在一起，它的确是有用的。那比如说像我刚有朋友在问哦，就是我们刚开始讲泡脚的时候，哪种你用的是哪个什么药包？我一般用的是生姜加艾草，两个组在一起的那种这个药包，那种大概泡。也不要久泡，泡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因为我是有那个泡脚桶的，但是我就是不经常使用，因为泡脚桶就不存在我要加热水的问题，它直接一直在那个，但是会泡太长时间，出的汗不行。我问了一些专业的朋友，他说这样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大概泡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其实就是用那个我是用水桶在泡，但是呢。它过一会儿会凉，所以建议大家在泡的时候呢，旁边是烧一壶热水的，泡一壶，泡呃泡，嗯，烧一壶热水，你稍微凉一点点，加一点点进去就好了，会不会辣？辣？不会，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它其实生姜它就是给你微微发汗出的这个作用，微微稍微出汗就好了。它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它会把你的湿气排出来，改善我们手脚冰凉啊，身体比较沉重的感觉。所以早上如果你没睡好，是不是感觉有点沉重啊？它又会让你会变得很轻，很清爽。特别是每次泡完脚之后，你稍微出一点点汗之后，你会感觉啊，好像身体好像轻轻的，很舒服。这是出汗、血液循环通畅了之后的感觉。因为如果你经常会感觉身体很沉，是因为血液循环走向不是很好，你会觉得哎，好重啊，这里痛，那里也痛。它其实出汗啊、泡脚啊，就是让你的血液循环稍微通畅一些，就会感觉很舒服。这是我觉得泡脚是很清亮，让自己在家里面养生、清养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哪怕是你不用药包，你冲冲脚，或者是你泡泡热水，也是挺好的啊。这是刚刚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艾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我最近我不知道那个短视频当中，我经常刷到就是大家卖那种艾灸，祛湿那种这个小东西。我可能是看有一次完全看完了之后呢，他一直跟我推，一直给我背。哎，我感觉这心动，我都要下单了。就是艾灸，它是有就是那种便捷的艾灸条，小坨坨，点完之后直接可以放在肚脐上面，或者是放在肩颈上面去熏一下。这个呢，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开那个按摩院的嘛，他是那种中医理疗的那种按摩院。我问他到底有没有用，他说的确其实挺有用的，但是呢，选穴位就是很重要。第一个要选足三里，然后选这个关元穴，这几个穴位，就是它会让你身边很轻松，每次10分钟这样，它就会健脾，然后祛湿，把你的体质改善改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它毕竟是用到了这个火呀，或者是药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谨慎。有些朋友是不能用的，你一定要问问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问问医生才可以啊。第三个，这是我最喜欢的，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汗蒸加刮痧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汗蒸这个东西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汗蒸的人。以前呢，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以前是属于。我会有过敏，就是那种胆碱性荨麻疹，它就会太热了之后，你体内就会不就燥了之后就会出那种小红点点，很不舒服。但是呢，我以前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体质的问题，你长大了之后就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消失，但是大概持续了大概4、5年的时间，它真的是自动消失了。以前我在得那个胆碱性荨麻疹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敢碰太热的东西。我在夏天的时候走到外面稍微晒一会儿，我一会儿全身会起小红点点，或者是泡澡我也会起小红点点，就是你更别提汗蒸了。它就是一感觉到接触到热的东西，你体内一燥，它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全身起小红点点，很不舒服嘛，也很痒，也不好看。后来好了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起了啊， 就好了。

好了之后，哇！我干最多的事情就是疯狂汗蒸，汗蒸就是我觉得特别爽，就是大量出汗啊，就去泡汤嘛，然后汗蒸在里面汗蒸，然后特别特别舒服。但是不要太频繁啊，我建议大家每个月搞一次就好了，温和的排出体内的一些湿气，然后哎，我觉得挺舒服的。嗯，汗蒸多久合适啊？10分钟吗？我一般待的时间大概10分钟、20分钟啊，我是可以待到这么久的时间哦。但是如果新小朋友或者是你气血不是很足的朋友，你进去真的你要看那里的温度是怎么样子。如果大家去过汗蒸就知道啊，汗蒸里面是有温度调节的，有些呢是它直接是放的那个。石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一水泼上去，它温度立刻就会上升。有些它是温度控制的，它比如说到达一定温度之后，你进去之后立刻就会感觉很缺氧，你就不要久待。如果温度很高的话，就不要待太久的时间，微微出汗或者是体内已经有点热了，就可以往外走了。如果温度不是特别的高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待久一点点啊，就看自己的体质来。汗蒸其实还是要小心的，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身体会比较了解一些，所以千万不要待太久的时间。嗯，有些朋友什么还在里面啊，把水果啊什么的往里面，我待在里面要不得啊，这种肯定要不得。嗯，稍微你按可以根据你的适应程度，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些，就是你可以先待个10分钟出去啊玩一玩，再去蒸啊都可以，但是不要一次性待太久的时间，会真的会。它会气血亏损，因为你出了汗太多了之后，你就气血亏损不太好。嗯，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啊。这是祛湿排毒的，我觉得清养生的几个方式：泡脚啊、艾灸啊、汗蒸、刮痧呀。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方式。像刮痧也是，刮痧我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我觉得每次刮完之后还挺通畅的啊。因为刮痧一般就伴随着按摩嘛，啊，按摩。按一按，特别舒服，特别的舒服，这就是很清亮的这个排毒养生的一些清养生的方式啊，分享给大家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的养生方式是什么，都可以在互动区当中一起聊聊天，好不好？大家有什么自己养生的日报？刚刚是我们觉得身体的轻运动一些养生方式，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户外的轻运动的养生方式，我们放首歌，一会儿见喽。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这里是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FM95.5 同步进行直播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伙儿。当然呢，两种方式可以看到或者听到我们的直播。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到我们城市大眼睛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当然呢，车载的朋友们可以打开调频 FM95.5 同步也可以看到啊。当然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搜索到啊城市大眼睛直播间，可能一起在互动大屏当中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呦，我怎么流口水了，我饿了，这是饿了，饿了，饿了！大家都吃到饭了吧？应该到现在7点钟了，马上到7点钟了，应该都吃了饭了啊！今天吃了点啥的，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因为今天船上下大雨，所以今天呢，飞就是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这个春夏交替之间，这个温度阴晴不定啊，这个天气阴晴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些养生的方式和方法？刚才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啊，这个这个在家里面啊清养生的一种方式，包括办公室里面清养生的一种方式啊都有。那接下来跟各位一起就是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我自己哦保持最好的就是清运动养生的啊方式。当然呢，我的养生方式可能不适于全部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的运动量可能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你降低一点运动量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不耗气血的养生的方式。那第一个呢，就是户外的轻运动啦。比如说啊，大家也没有说一下一来就让大家啊就疯狂跑步啊什么的之类的，别，咱跑步之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清晨去散散步啊，你饭后去散散步啊，啊，你不要跑步，你要慢走，再到快走。哎，以前我不太了解，以前我不太了解的就是那些这个快走的朋友哦，就是他到底是怎么瘦下来的？直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从来不跑步，因为他的体格比较大，跑步特别特别的伤膝盖嘛。当他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瘦了这么多斤的时候，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是真的是快走瘦出来的，每天晚上下了班之后呢，他就在公园里面快走，疯狂的快走，真的瘦了蛮多，很好的一种方式。虽然我没有试过这种方式啊，但看他那个这个样子的情况，应该是蛮好的一种轻运动的方式，不太耗气血的这种方式啊。因为跑步的确不是很这么多人能够坚持下来的，跑步真的是很无聊，像我也是，我也觉得跑步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聊。你不看剧啊，或者是你在外面跑，真的是很无聊。你听听歌，你没人陪着你的话，没有跑步搭子的话，很难坚持下来的。但是那种慢慢走啊，慢慢跑啊，慢慢走啊，快走啊等等这样的形式，可能稍微要好一点点。但是唯一这个要避免的一点就是，当你跑到小卖部的时候，或者是跑到烧烤摊的时候，你一定要忍住你自己的嘴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是户外轻运动一种方式，温和动运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 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9: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终身的一个爱好的运动，真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身边也有朋友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羽毛球的这项运动，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也挺减肥的。记得，这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想要维持身材啊，或者是想要很好的形体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对于女生朋友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学习一个比较好，出出汗吧。啊，运动运动的方式吧，就是跳舞，真的去报个班跳舞吧，因为他那个其实也不贵啊，可能就是，一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啊，你甚至绑个年卡可能就几千块钱，你每天都可以跳，跳舞真的很有意思，就是约课去跳，然后，跟你差不多的，因为我现在在舞蹈班，也时不时会去上课哦，然后呢，那些姐姐们啊，可爱的姐姐们。他们虽然跳不太明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这感觉特别的好，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啊。他目的就是我来出出汗，就是一句名言。虽然跳不好啊，起码累着了，也不算亏，这种心态来的。然后呢，哎，但是呢，把自己心态弄好了，身体弄好了，因为他运动的，他真的是脖子啊、手啊、腿啊都在动，而且跳舞还不是一来很枯燥的，他是一开始给你30分钟的，就可能算是体能训练吧。啊，30分钟体能的训练，然后再教一些基础的舞蹈的动作的知识，然后再教一个啊20秒啊或到30秒的成品舞蹈，一切都在一节课80分钟之内搞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紧凑，节奏很快，并且呢也很不无聊，并且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因为一直要你记动作，一直记动作，所以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兴趣爱好。它又是达到了轻有氧的一个作用，第二又不会那么无聊和孤单啊，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陪伴着你，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推荐给很多女孩子可以尝试一种方式和方法啊。那如果你说我在户外待的时间不多，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我在家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子啊轻运动的方式呢？那就是简单的拉伸操要会，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男孩子哦。他是属于每天早上固定的起来，比如说他7点半起来或者8点钟起来，他第一个事情要在床上他完成可能大概5分钟的一个拉伸动作，把自己这样拉着拉，这样子拉，他拉完了之后才会下床。我觉得哇，因为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去外面旅游，我觉得这特别特别好。我们最多就是啊一个翻身就一个大腿就起来了，他真的是在床上呢会待个5分钟，先拉拉拉拉拉拉拉完了之后慢慢起来，我感觉他整个人就轻轻的就开启了美好一天的生活。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仪式感，但对他来说就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可能保持下来就很好，他的形态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就是拉伸，这是网上有很多教学，你随便拉一拉就好了啊，开开筋啊，就是很好唤醒美好的一天，这是一种方式。第二就是靠墙站立，这推荐很多女孩子的朋友，就是靠墙站立，你可以甚至可以踮踮脚，靠墙站立可以把你的背完完全全打直，然后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形体。我以前在没有接触羽毛球和跳舞之前哦，就是我感觉我的背老是抠着驼着，但是接触了这两项之后，每次我感觉哎。我背着挺直了，这就是长期需要一些坚持吧。那如果你没有羽毛球啊、游泳啊、跳舞啊，这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就每天晚上的时候可能靠墙站个10分钟、20分钟，一边看着剧，一边对着墙靠着站着。

站在那里，哎，你会感觉你不自觉的你背挺直了，而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之后，你的舒展起来就很好看。我觉得这个也推荐给大家啊，这居家的一种轻运动的方式，嗯，它其实主要目的就是疏通经络，改善我们的身体的僵硬的感觉。我觉得身体僵硬这个词呢，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啊，或者是比亚飞更长的一些长辈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些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经常久坐啦，好像就是哎，这儿也痛，那也痛，哎呀，这儿怎么不舒服？哎，总是不舒服。就是如果你运动起来的话，就不会觉得就不舒服。像我现在是属于经常运动了之后呢，哪怕是有点酸，我知道哦，它一会儿就过了。或者是我经常去健身房去锻炼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是今天是这个肩稍微酸一酸，但是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哦，可能是我可能有两天没有去了，那酸是正常的，但是过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很清爽，它不是正儿八经的把所有的都自己的肢体非常非常僵硬的这种状态，这个就是在家里面居家的时候你自己可以使用到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你做任何的运动啊，在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家里面出汗的一些运动，运动完了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擦汗，换上干爽的衣服，避免啊这个受风着凉啊，运动完了之后立刻喝一些水，常温的水，贪凉的话也容易

欢迎回来，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当然呢同步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钟叶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哎呦哎呦啊，有点喘。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新朋友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我们的老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预约下一场直播，每天应该在5:30到8:00的时候会准时陪伴大家。今天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聊聊我们轻养生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聊聊就是最近大家吃到什么好吃的啊，玩到什么好玩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天啊，聊一聊。因为今天呢也是叶飞也是有备而来啊，就是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啊，怎么哎让它有个很好的啊身体的运作的一种好方式和方法。

啊，这个也可以聊一聊。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日常轻养生的方式，它是低成本的，然后比较好坚持的，也适配所有的一些朋友们的。那主要就是第一个，运动轻养生，温和动起来，不会太消耗我们的气血的。因为春夏交替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剧烈的运动，避免这个大汗淋漓啊，损耗我们的阳气。所以温和的轻运动啊，每周3次啊，4次啊，每次30分钟其实就好了啊，就会让自己身体先唤醒起来啊。再讲一讲，就是说到了每天晚上啊，或者是你用祛湿排毒的一些轻养生的方式，比如说艾灸啊、祛湿啊、泡脚祛湿啊，或者是汗蒸、刮刮痧呀，都挺好的。那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情绪方面的养生。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说啊，我心情好郁结，我肝郁结等等之类的，就是你情绪没有调整得太好。因为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肝气特别特别容易旺盛，所以大家的心情呢会比较烦躁，比较易怒啊，情绪也不会太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脾胃啊，睡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情绪方面的调理。那第一种的方式呢，就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就是一些古典乐呀、轻音乐啊，平复好我们的心情，缓解一些压力，就是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啊。你平时把这些音乐换稍微柔和一点点的，听起来就会这个调子听起来轻轻快快的啊，不要听太燥的那重金属啦，太多摇滚，你会一下子哇能量充沛，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听完之后很空虚，很暴躁，很易怒，那要不得啊。第二个就是多亲近大自然，去公园啦，现在几个公园都不错啊。就是给大家，我之前一直没有去过烈士公园嘛，就是上次去带我们所有的朋友去烈士公园搞我们春茶活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这公园真好，就很舒服，找一个天气好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去公园去逛一逛，然后呢逛累了就在公园旁边去喝下午茶呀，吃点小糕点呢，很舒服，很治愈。所以去公园去散散步啊，晒晒太阳啊，赏赏绿植啊，这个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缓解情绪方面的一些低落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公园有很多的选择啊，像这烈士公园就很好的选择嘛，南郊公园也行啊，或者是植物园啊、动物园啊，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很多的亲子家庭，他们自己都知道，有什么活动的话，跟我们晚高峰会一起来参与起来。我们最近搞那个活动也挺好呀，我们周末上周星期天的时候才去带大家去这个爬了岳麓山，很舒服，朋友们真的很舒服。就是你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情况下，因为再热了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愿意户外那么暴晒的情况下出门了，但是这个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是刚刚正好的，也不太热也不太冷，特别舒服啊，特别惬意。所以利用好这个时间，多去公园呐，或者是山啊，去走一走逛一逛，其实特别特别好。多亲近大自然真的是能够疏解我们的肝气，改善我们的情绪方面低落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自己可以做好的，这个是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心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就是少生气多笑一笑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的时候我特别理解啊，就是打工人的一些情况，老板又说我了，同事误解我了，我气死了，我不行了啊，我要跟他找理论，然后办公室解决不了，把这些问题拿到家里面啊，吃饭也吃不香，睡觉还在问题复盘一下今天为什么吵架没有吵赢，就这种情况，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啊，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是现在哦，你稍微年纪长大一点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没有必要为这种小事情太影响自己的心情，让自己不舒服。特别是在睡前还在复盘的朋友们，你赶紧收手吧，不要去想那些事情了，就是放缓一下心态啊，不要暴躁啊，不要易怒啊，生气了啊没事儿啊，喝一杯自己喜欢的茶，喝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吃一顿好吃的，这事儿就是那么过了。你不要去过度的去复盘它，或者是特别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情侣之间吵架没吵赢，还要开一个复盘大会，晚上的时候想想哪一句话没有说对，第二天再去跟他吵。我这个朋友我因为见到了，哇，我就觉得好累啊，没必要啊，真没必要啊。你就

过好就好了，他不理解你，你不用去争，不用去抢，你把该说的事实说给别人，他自己会那个理解的。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架吵不赢，是面子过不去，但是在无人的角落他会知道自己错了的。如果你一直问，他觉得自己没错了，懂吗朋友们啊？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把问题放在眼前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少生气多笑一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把所有的事情淡淡的啊，心态调整好，避免自己一下子脾气一点就燃，就是调整自己心态这个最好最好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情绪养生，疏解这个肝啊，梳理一下肝气，远离暴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不要跟自己生气，也不要过多跟别人生气啊，没有太多人天天盯着你或者跟你说对不起，真的，你把自己调整好，做到自己能力之内的很好的事情就好了啊，不要怕被误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的，就是因为过来人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啊。当然这句话有些老炮们啊，这对我这个小 case 都是他们教我的，但是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就是千万不要置气，因为我遇到了很多的实习的一些小妹妹，好像特别在意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还好，不用过多的去在意，就是特别的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大家都是能看到的。这种特别是这一点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情绪养生，不要过多的给自己置气。还有日常一些小细节，当然大家也注意一下啊。春夏交替的时候，我最近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好像大家觉得热了之后啊，我是不是立刻要换一下被子啊，把薄被子夏凉被给放出来了，把冬天的被子收起来了，我也这样干了。但是呢，我一定会在夏凉被旁边放一个毛毯，因为我是那种好像入睡的时候还蛮热的，还挺合适，甚至还会踢被子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没有发现一点，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都是冷醒的，所以我是属于旁边一定会放一个毛毯子，在你睡觉的时候感觉很热的时候，毛毯子已经盖在那个上面了，你早上起来的温度就是刚刚适宜的，好不好啊？这是一定注意的。第二就是啊，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因为它温差比较大，所以一定要遵循一个春捂的原则啊，早晚穿一些薄的外套，中午温度高了之后呢，一定把外套脱掉啊，尤其注意护好我们的肩颈、腹部还有脚踝这几个地方，还是蛮重要的啊。这是增减衣物啊，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第二个就是多开窗通风，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情况下，有些朋友我特别知道，年轻的一些朋友是不喜欢把自己的卧室推开窗的，常年闷在这里面。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不是，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好衣服的时候，把窗帘一拉开，接受一下阳光，立刻把窗户打开通通风，就是每天最好是通风换气几次，保持我们的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一些细菌的滋生，缓解闷热的一种状况。还有如果你实在是好像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一个方式告诉你，在你的卧室或者是在你的客厅啊，你多放买一些植物，绿萝啦，不，绿萝太简单了，放龟背竹啊，一些好养的植物。但是呢，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植物，也是个生命嘛，你好像通风不畅的情况下，你自己不为自己开开窗，你要为这些植物开开窗。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好像我养成开窗通风的情况，就是想让我的绿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所以如果你在自己家里面去有这样子放绿植的情况下，你自然而然的，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开窗通通风，这是一个小的方式啊，告诉大家都开窗通风，也是很好的。再就是远离一些过敏源，因为我太知道了，有些朋友我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所以经常会换季的花粉啊，或者是粉尘啊比较多啊，出门的时候，那这些朋友就要戴好口罩，回家的时候及时的洗脸洗手，减少一些过敏的一些反应。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都能够帮你日常做一些你没有觉得说这是养生，好像跟养生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它都是潜移默化的在帮你调理自己的心态啊，调理自己对于这个季节应对的一些适宜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它都就是属于轻养生一种方式。

是啊，一定要自己哎多多注意啦。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刚刚叶飞说的这一节就是居家小细节和情绪养生一种方式，不要跟自己过多的置气，哎哎，听听好听的歌，然后呢把自己的心态调理好，这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一会儿再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吧，一会儿见。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精英之声 FM 95.5同步在进行直播的晚高峰，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今天从5:30一直会陪伴大家到8:00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来到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的一些清养生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刚给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多，然后包括一些很多的朋友也在问哦，叶飞，你最近是怎么来养生的？我跟大家讲讲啊，就像恒刚说的，哎，这个养生的一种方式，哎，怎么让自己稍微精力充沛一些，或者是赶走工作的一些烦恼。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刚才其实说了很多遍啊，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理解和感受就是人呐，一定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如果当你没有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没有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每天就是围绕着上班下班啊，家里面那些事儿来烦恼着啊，就是我觉得那其实内心会比较的空虚，或者是比较的一些无聊。那我在接触比如说你像打羽毛球也好，或者跳舞也好，或者是运动健身也好，这种方式当我接触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今天下班的时候是有事情干的啊，我可以约朋友去打打羽毛球，或是没有朋友的时候，我也可以自己去报俱乐部去打打羽毛球，然后又运动了啊，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洗个澡，舒舒服服的啊，看看剧啊，就可以睡觉了，开启第二天精神满满的工作。所以，当这些兴趣爱好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就没有那么无聊了，好像就没有什么好像我在家里面要待好久啊，我一回去就是一推事呀，又要加班啦，就是只有工作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从自己解决一个很好的源头，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啊。我好像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一定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而且这个兴趣爱好是你自己认定喜欢的。但有些朋友说，那我不喜欢动的啊，我绝对是不喜欢动的，我不想跳舞，我不想打羽毛球，我不想出汗，那也没关系啊，你就搞搞做菜也行啊，或者是我就喜欢下棋啊，我喜欢调酒，这都可以。当你心目当中对你认定的一个事情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继续为它坚持，哪怕是付费，哪怕是花点小钱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我生活当中有一点小乐趣了，就不只是只有工作和家庭等等这两个事情了。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我觉得一定要跟恒刚讲清楚的，就是让自己好像是情绪起伏有所起伏吧，培养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爱好，缓解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疲劳。当然呢，如果你说身体更加好一点，尽量这个兴趣爱好就可以跟你的比如养生或者跟运动做一些小小的结合。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越来越喜欢骑行了，虽然我还没有 get到这个运动的好处啊，但是当我身边朋友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在接触骑行的时候，他带给我的反馈说好舒服啊，今天这个下了班之后呢，我又去夜骑了一边骑着就跟朋友们就看到哪个店好吃，一下的话，我们朋友们夜骑的时候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骑完了之后也会聚餐去吃点夜宵好吃的，他就会发给我，因为我们先做餐饮探很多的店嘛，说要不你一定要探探这个店。我说你咋找到的？他说我们跟骑友一起去骑行的时候骑到这个店的，就是很有意思啊。你不觉得当这个场景或者是这个画面出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跟一群朋友去夜骑啦骑了骑了吃了好吃的了，发给另外一个朋友分享，可能那个朋友又带了另外的朋友去吃了，又是他的兴趣爱好，探店是他的兴趣爱好，吃美食又是他的兴趣爱好，这一下子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朋友，并且呢能量也聚集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也特别特别的好。对，就是我觉得给自己找一个，算是给自己找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吧。这个兴趣爱好就比如说是你真的你喜欢的，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给恒刚诸位朋友讲的春夏季节不仅仅存在于

春夏哦，你所有季节都可以，都可以，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把它好好的培养下去啊，特别特别的好。对，所以今天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春季养生的啊，或者是我自己一些亲身的一些感觉啊啊。这个实时说，岳飞，你什么每天晚上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每天晚上几点钟睡觉？我大概也没有那么早啊，我大概12点1点钟左右睡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那是不是要太早了？我看到养生他们都是说11点要睡觉，我做不到啊。如果当然早睡是好的哦，但是我可能是做不到，我可能12点钟1点钟快到1点钟就睡着了，也可以。对自己不要那么苛刻，我一定要在10点钟入睡，我一定要11点钟入睡。那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早起，真的是早起。像比如说，有时工作特别早起来，比如7点钟要到单位，或者7点到的工作场地的时候，那我肯定会早起来，要不然第二天没有精力啊，对吧？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做一个很好的调节。如果你第一天没有睡着饱的时候，就回到岳飞刚才5点多啊6点钟讲的，中午一定要小憩一下。不管你能不能睡着，你躺下来眯一会儿，你的精神力都会更加的好一些，因为你毕竟还要工作嘛。你上午的工作，下午的工作，要不然你带着那种疲惫感工作，其实你工作不好，注意力也不会集中的啊，就是工作效率也会降低的。所以你啊，把自己的睡觉的时间一定要保证好啊，把握好。这是给时事这位朋友说的啊，少熬夜，少熬夜。当然呢，也不是说你完全不熬夜，熬一次夜又怎么啦，那我不行啦，怎么怎么之类，也没有那么苛刻到那种程度。不养成好的习惯，尽量是不要熬夜啊，熬夜也不要熬过超过2-3点钟，那也不太好，好不好？对对对对对，不贪凉，对，不贪凉啊，不易怒，最简单的方式化解换季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让身体比较平稳的适应啊，一些气温的变化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工作疲惫的一些情况也好啊，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你的精神力始终的啊保持一个充沛的感觉，舒适健康的状态，哎，这就是迎接夏天最好的一种体质了。因为现在是春夏季节的交替时间嘛，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你的养生方式又会换一种新的感觉，对，更加适合夏天的方式和方法了。那户外的剧烈运动就不建议大家太这么做了，因为太消耗了，太需要耗你的血气了。所以就不会像现在今天亚飞所讲的这种轻的养生健康的轻运动的方式啊，或者是剧烈，像我现在这么剧烈的运动方式，在夏天的时候就不太适用了。所以春夏季节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再跟大家讲一讲哦，这几种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注意啊，我们平时在日常工位当中的养生方式，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记得还是要做好午睡的好习惯，稍微眯一会儿啊。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些这个养生茶、养生壶，多喝水啊，眼睛在工位当中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绿植啊，或者是你滴眼液啊，防蓝光的眼镜啊，久坐的那些朋友，经常滴眼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种方式，颈椎、腰椎、眼部啊，或者是我刚刚推荐到了一个在工位下面放的那个小踏板、小桌踏板，也特别特别好用，这是工位养生的一种方式方法，多喝水，多喝一些温水。这是方式啊，还有一些就是户外的一些方式的话，就是一定散散步啊，早上起来散散步啊，晚上吃完饭之后散散步啊，这是养生散步第一种。第二种是慢走、快走，逐步的加强它的这个能量啊，多加强一些，哎，或者是打打太极啊，做做瑜伽呀，多接触一些自然阳光啊，打打八段锦啊。哎，疏通经络，哎，这样一个小 tips 就是，运动之后完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擦汗啊，然后避免受风，啊受凉，然后多喝温水，不要立刻喝冷饮，然后血管刺激会还是蛮不舒服的。
晚上的时候呢多多泡脚祛湿啊，也不要。

泡太久，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化解体内的一些湿气。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做做艾灸祛湿啊，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汗蒸刮刮痧，一个月一次就好了。第四个就是还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情绪方面的一些养生，疏肝理气，远离烦躁啊，不要给自己过多的一些压力啊，这个少生气，多微笑，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就增减衣物啊，开窗通风啊，远离过敏源呐、总结来说呢，就是宫位上方面呢，轻便的缓解疲劳的方式，日常清养调心，然后顺应我们的节气的一些变化，不贪凉，不熬夜，不易怒，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化解换季的不适，让我们身体呢适应气温的一些平稳变化，再慢慢的过渡到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再开启夏天的好体质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总结啊，一会儿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再慢慢做一个解答，也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多多点点关注。这里是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联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同步在进行直播。我是亚飞，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喽。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号直播间啊，同步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 FM 端口的直播。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你好，我是亚飞，今天陪伴大家啊。这个刚才呢，通过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聊到这个春季。清养生啊，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清养生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因为很多很多的 FF 粉丝群的朋友在问，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店子啊，真的是逃不过你们的眼睛哦，就是问我最近探了一些什么店或者吃掉什么好吃的店子。我梳理梳理啊，因为最近 FF 的吃香喝辣视频还没有发布，但是呢的确大家也知道探了几家很不错的店子，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首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吃虾不是大家都喜欢吃嘛，特别是我们常常的很多的朋友吃虾觉得不错不错，那好，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吃虾还不错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有计划也会邀请来到直播间当中做客一起来玩哦，就性价比还挺不错的，在渔人码头啊，叫做李记红灯笼，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因为上次去再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是带一个品牌方一起去拍摄的，然后拍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再吃它任何的炒菜系列了，只吃了它的这个虾，它的四款口味的虾我都尝了。第一个呢是那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口味，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藤椒口味的，它里面是放藤椒在里面的，好像跟平时我们的老长沙口味的或者是蒜香口味的或者是卤虾不太一样，它放了点藤椒在里面，所以它那个香气的味道会更加足一点点。这个呢是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新品。它这个新品呢其实最早是在这个天宝兄弟可以吃到的，但它做了一个性价比的一个延伸，所以我觉得那个店呢也挺适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啊。就是它四款都还是不错，叫李记红灯笼，在渔人码头那边，环境也非常非常不错，大排档系列的，因为在窗口吃饭就是完全就看江景看大桥，特别好啊，特别 local， 所以我觉得这个店可以推荐大家。关于性价比，它以前在渔人码头一盆虾的价格，所有的店家的价格应该都在188、178、198左右，但它现在已经把价格降到了128，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所以可以去那去尝尝看啊。四个口味推荐给大家，一个是藤椒的小龙虾的口味，第二个就是传统的老长沙口味虾，第三个呢就是蒜香的，它蒜用的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满足，很香很香。就是很多朋友都说那蒜香的口味就是给外地人吃，不你去尝尝本地的朋友去吃吃看也觉得很不错啊。然后就是卤虾，这四个虾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尝尝，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到的虾的店子。第二个呢就是在长沙已经快30年了，应该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快30年了，应该很多老长沙朋友都听过的，叫辣不怕龙虾馆。这家店呢就是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口味，他们的虾子做得很好，因为毕竟这么多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长沙比较餐饮的老的门店了，所以它的出品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去吃吃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他们这个口味的系列啊，老长沙口味虾，我觉得特别不错，去尝一尝。它跟其他的店最个区别就是他们家真的还我觉得挺辣的，挺辣的，吃的很爽，很过瘾，虾的个头也非常非常的大啊。选料也用得很好，所以这家店呢我觉得适合给推荐给需要一些环境宴请，会面闺蜜局啊，或者是稍微正餐夜宵，它不是到了比如说我9、10点钟去吃，9、10点钟推荐你去渔人码头，但是比如说五

6点7点钟，它那个地方是适合晚餐吃小龙虾，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辣不怕，应该大家都听过哦。哎，这个店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嘛，嗯，还是挺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吃到啊，哎，如果你想吃韩料的话，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在 IFS 旁边有一个非常不错，叫做食盐韩国料理店。但这个属于特别是小姐姐们一定要去打打卡，因为太漂亮了，因为环境非常非常漂亮，口味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出品也比较稳定，价格比较亲民啊，吃韩餐的料理的。特别推荐给他们，给你们吃的几个菜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部队锅啊，肥牛部队锅，哎，真的不错啊，真的是不错。它里面芝士是现拌的，现在旁边给你烧成从干芝士烧到糊状的芝士，再铺到那个部队锅里面。你每一口，你拉面也好，你的肉丸也好，你的肥牛也好，都裹满了芝士，你一口下去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它如果有些泡菜啊，或者是泡菜饼啊，直接站在这个部队锅里面，你用它的汤汁吸饱了之后直接嚼，非常非常好吃，能推荐给喜欢吃韩料的一些朋友啊。我觉得这家店也是值得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不好？还有，还有想吃，这个，圆圆说想吃，有没有想吃肉？肉的话，你要吃肉的话，新辉记就吃铜锅涮肉啊。这家店的好评率真的是高到离谱，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找我去跟老板去订位子，我觉得这家店呢，它真的是属于。我们在没有认识这个老板，他这个店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因为店面不大，而且没有包厢，私密包厢，他只有一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桌子，但是这家店的口碑一直非常非常的好，我也拍过这家店，大家可以去香喝辣视频号去看一看，它的出品非常的稳定，因为这个老板他的最大优势就是做肉的供应链的，所以他这个肉的品质非常非常好，加上其实这个也不太容易出错。无非铜锅涮肉就是保证第一肉的品质很好，第二呢就是它的蘸料啊，有一些新的花样出来，是不是有用心啊，就已经非常不错，因为其实它汤头也没有什么太多，就是清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给大家做，如果你想吃肉的话啊，新辉记铜锅涮肉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还有什么想吃的，想吃的都可以在，因为很多粉丝群的朋友都在问哦。你们聊到吃的就非常非常的，就开始巴拉巴拉不停在讲啊。好，外地的朋友怎么吃？外地的朋友来了怎么吃？好，我用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朋友来了4天嘛，推荐给大家，不那么除了必打卡的所谓的笨萝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之外呢，给大家做一个在太平街啊，或者是在 FS 旁边附近的有一个两个店吧，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第一个店呢也是朋友推荐给我的，我吃完之后的确还是不错的，这个呢是适合外地的朋友来打卡的，因为它的主打是肉丸啊，肉圆子，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记住这个名字哦，大家都可以 mark 一下，我应该大家都可能没听过啊，因为它在坡子街里面，叫做彭记肉丸店，听起来像是小吃店对不对，它其实不是，它是中餐厅店，它的主打就是它的肉丸子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它肉丸子真的香的不行。因为我为什么去收藏这个店呢，是因为我的朋友来是因为带了个小朋友，所以我考虑到小朋友一点，所以带他去吃了这个店，但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那个肉丸呢是用汤锅的形式出现的，满满的一大锅，他连中锅都是满满的一大锅，里面要配了很多的菇类啊，很清爽，但是呢完全不撇淡啊，这个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里面配了高山娃娃菜啊，龙口粉丝啊，就
那个是非常不错

0: 然后呢还有几个我觉得招牌的菜都还是挺不错的，烫包菜肉泥如果大家去吃的话也可以去点一点这个，还有它的必吃的几个菜记好了，凉拌腰花、青椒炒肚片、豆豉辣椒蒸排骨啊，以及红椒炒舌尖，这几个菜是我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哦，就是如果在这四个菜当中要做一个排级的话，一定要点凉拌腰花，你看着就好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啊，真的很不错。然后再可以尝尝一下青椒炒肚片，做的非常非常不巧，没有什么腥味啊、臭味、乱七八糟的东西，非常不错。这几个菜推荐。
1: 15:0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6: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至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挽诗十首。

0: 殉庆而师四首长卷。
1: 此次西行，得兵得饷，仰仗转旋手段，扩清蓝省，再指顾坚耳。
2: 这是1866年彭玉麟写给左宗棠书信中的一段话。信中他既关心西征兵饷，也坦诚诉说自己年过五十、精神衰惫、百病缠身的真实情况。
1: 早年喜豪饮，近四五年不特不能饮巨觞，即小杯三五杯则玉山颓。自去秋今夏两次大病，兴趣全消。即此蜡骨催年，弹指又老一岁，时间莫补，愧愤何如。
2: 有人说，如果彭玉麟有微信的话，那他的签名很可能是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彭玉麟不仅仗打得好，而且刚正不阿，如此一位赫赫战功的人物，在和好友的信中也不免感慨自己又老一岁，精神大不如前。1875年，时年60岁的彭玉麟在西湖养病期间写下一幅长卷，收录《咏怀生晚诗十首》与《殉庆儿诗四首》。20余年戎马生涯，他早已一身伤病，却仍肩负巡阅长江六省的重任。这幅长卷正是他对一生的回顾与感慨。他还在诗中写道，自己因旧伤时常咳血，春季夏季更是心重气逆，毫不掩饰自己常年征战的疲惫与病痛。即便如此，他始终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堪称晚清名臣中的卷王。而他的卷从来都只为国家苍生，纵使日后无事可任，心中亦常怀忧思，终夜难以安寝。
1: 每夜访景，不敢熟眠，今无事仍不能安枕，此境颇苦。
2: 后来朝廷也准许彭玉麟在南岳和西湖两个地方安心养病，可他心里惦记的仍是江海游身隐患忧。彭玉麟也多次请辞安徽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把所有的俸禄都捐出来资助军饷，他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誓言闻名于世。一生征战沙场，却不改文人浪漫。在博物馆展厅的这些书信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征战半生的彭玉麟。他有激昂慷慨的烈士风骨，也有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信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一生忠诚报国、清廉传家的最好证明。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晚诗十首》《殉庆儿诗四首》长卷。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镇守长江，立下赫赫战功。而作为文人，他视画如命，笔耕不辍，用笔墨传递风骨。长沙博物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无论是傲骨梅花、慷慨诗篇，还是真挚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 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

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在高三的时候喜欢过一个高二的学妹，跟她表白，她没有直接拒绝，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络。那段时间每天上完晚课去夜跑，我想到她就一点都不感到累，因为她比我优秀的原因吧。我也一直在努力，她常会在聊天的时候鼓励我，跟我分享一些文章，就这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回头想想，孤独无力感都在想她的时候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我得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孤独和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男朋友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本身并不吓人，但当时的我害怕声音和光，一点点波动都能让我胆战心惊。男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自己很平静地看电影。我问他，电影这么吓人，你不害怕吗？他轻声说，我害怕的是你在害怕，只要我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在佳人有约里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有一阵子我失恋又失业，在社交网站上结识了个朋友，其实就是想找些安慰，需要肯定。我像个小女生一样黏着他，他总是很忙，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没什么顾虑，什么都讲，哪怕他不回我的消息我也会一直给他发消息。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但有一次却突然把我的账号拉黑了。我特别紧张，鼓起勇气发短信问他，他解释了原因，因为我频繁地发消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但是看着纠结的我，他还是把账号加回来了，并且给了我一个拥抱的表情。在他面前我感受到被宽容，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值得被爱，而是有时候不懂和他人相处的方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其实还有救，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的是个善良的人。

我喜欢他七年，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光字，因此以前我在日记里常常感叹，你就是我的光。有一段时间，人生的各方面都处于低潮，学业下滑，跟家里的关系一度紧张，和最好的朋友有分歧争吵。现在想来，这些都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确给我的打击很深。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自杀，念头最强烈的那一次，我独自站在宿舍，打开窗户，巧的是坐上窗台，决定的那个瞬间，突然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给我发短信，我跟他互发了两三条短信之后，就从窗台上下来了，心里也慢慢地放晴，就好像那些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他已经像是一盏很远的路灯，让我这个曾经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有前行的方向。

我是女生，从小就胖，经常被排挤，然后特别自卑。这种灰暗的日子一直到高中被人表白，那一刻的震惊盖过了一切，就觉得原来自己也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真心不嫌弃你的胖，不会因为胖而否决你的一切。他追了我三年，高一到高三，也是这三年让我由自卑变得自信，由唯唯诺诺变得开朗爱笑。尽管现在我们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但我仍然很想谢谢他。此刻的阳光，皆因他曾为我拨开了最初的那朵乌云。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此刻这些故事和经历，或许都能够让你想起你曾经遇到的那些给过你温柔跟爱的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他拯救了你。我们说那些都是被爱拯救的回忆，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去年独自一个人赴美留学，始终被抑郁折磨，那段时光总是在陌生的人群中惶惶不可终日，曾经狠下心来要结束生命，

准备实施的时候，却想起心中还有一事未了。我和男友因为异地已经一年未见，两个月后就可以见上一面。于是我咬咬牙，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见到他。后来我休学回国，在自己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克服了抑郁。现在即将重返校园的我，已经是一个热爱健身、热爱音乐、热爱社交的自信的女生。如果不是熟悉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料到我曾经有过那一段黑暗的时光。那个曾经给了我对生命的渴望的人，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却还是要真心的谢谢我们曾经那样的深爱过。

我的前男友跟他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改变了我整个人。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小孩，老师家长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会接受不懂拒绝，所有的路都是家里人铺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想要什么。跟他在一块之后，他像是点燃了我的小宇宙，打破了无数的规则。我看到他的成长和突破，就像看到我羡慕的另一种自由生长的自己，不再轻易妥协，追求爱和自由，就像突然惊醒了一样。我现在看世界的角度和心态都已经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这样全新的自己，不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体羡慕偶。我也比原来的我更爱爸爸妈妈，更懂得感恩，这些都是他教会我的。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我变成了更喜欢的我自己。

我在把这些人们愿意说出来写下来分享给大家的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对于有些幸运的人来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人是标杆，心情难过的时候就去看看他们，哪怕远远的看一眼，都会成为你继续坚持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充电，它让你在低落的时候只要和喜欢的人有所互动，就能再次充满活力。不见得每个人的现阶段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对于曾经出现和拥有的人来说，想起、记得并感激他们的存在是一件必要的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记忆当中一些被爱拯救的瞬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0: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3: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被爱拯救的瞬间。那一年妈妈欠债出走，我一个人面对房贷和讨债的人。周末和曾经的男友去看望外婆，谁知道我以为一直很爱我的外婆其实根本不想跟我们再有联系，只记得她说了很多绝情的话。我在那儿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身边的她全程陪着我。出了家门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紧紧地牵着一路流泪的我。路过一个小店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条编织手链戴在我的手腕上，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后来她曾经小心地提出可以帮我解决债务，但是我拒绝了。可那天回来的公交车上，哭累的我枕着她的肩膀睡了难得的一个安稳觉。

因为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心里一直很自卑，觉得此生不会拥有真爱，一度消极，严重失眠，把学习和工作当作唯一动力。刚和先生在一起后，为了尽可能少打扰我睡眠，他睡在床的另一头。有一天夜里，我起床关窗，回到被窝里刚躺下，完全熟睡的他突然转了个方向，摸到我冰冷的双脚，稳稳地抱进了怀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甚至连鼾声都没停下。那天晚上，我在黑夜里哭了又想，根本舍不得把脚抽出来。我知道，有人即使在睡梦中也会呵护我。第二天早上，他什么都不记得，而我却从此有了对抗黑暗的勇气。

前任会在每个工作日早晨7:15打电话叫我起床，11:20发消息告诉我按时吃饭，22:15打电话叫我早点睡觉，同时告诉我，我有自己的人生，不应该为了父母放弃自己的想法，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做出选择。他说，如果我都不爱自己，别人更不可能爱我。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但他让我学会爱自己，让我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学会表达。虽然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好，但我仍旧在努力。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分享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不同人生活里的经历。你不知道一个你熟悉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但那些黑暗被照亮的时刻，却有着某种共通的情感鼓励。此刻如果你也想到那些曾经点亮过你黑暗的人，但愿这些音乐都能表达你心里最深刻的想念。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你曾经被爱拯救的时刻。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准备好了。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古诗词书单。要知道市面上那么多的古诗词书籍，该选择哪一本是最适合你们家的孩子的呢？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送给孩子们的古诗词的书单，来里面选一本啊，最适合你们家小朋友的古诗词的鉴赏书籍，在网络上面去盘点、去钻研啊，去点评宋代人生活美学，宋代人怎么喝茶、怎么点茶，宋代人在房间的卧室或者是厅堂要挂什么样的画啊，院子里如果有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它的花花草草该如何的打理，甚至院子再大一点是一个大园子，那要不要摆一些假山奇石呢？其实在整个宋代文化当中，宋人的收藏品真的是非常多，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依然沿袭的一种生活习惯，叫做焚香的文化。在家里面点上一支香，其实呢就像是很多人在家里面摆香薰啊，或者是出门喷一点点香水，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宋代文人那是相当的沉迷于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我们今天第一篇文章先来和您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宋代文人都沉迷的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人？
1: 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在宋代迎来了繁盛期，香文化的兴盛带动了焚香器具的发展，再加上宋代的时候拥有了成熟的制瓷的技术，因此呢出现了大量的陶瓷香炉。当然在宋代非常浓厚的禅学氛围当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香文化。那司马光在诗里面就写啊，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说的就是宋代的士大夫们啊参禅学佛蔚然成风的现象。禅画、禅诗、禅茶，各类由禅学衍生出来的文艺活动，特别受到文人雅士们的追捧。像南宋文人的笔记《这个孟良录》里面就记载啊，说宋人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四艺，哪四艺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啊。你看这个烧香、焚香这件事情被列在首位。而香文化其实在汉唐两代就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来到宋朝的时候出现了香谱，那这里面就记载了关于香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学的著作，以及它的文化的发展。在热闹的市集上有专门的香店，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到家里面来上门给你制作啊，私人定制。香文化浸润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不仅仅会在家里面去点香，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庆典上同样是要焚香，以及呢随身佩戴的精致的香囊也十分流行，甚至在制作点心、茶汤啊、墨定这种物品的时候也会加入一定的香料。所以文人雅士在宋朝的时候大多在家里面要设一个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要亲手制作香品，呼朋唤友一同品鉴。
0: 宋代的读书人离不开焚香，无论是饮茶饮酒或是抚琴作赋，都以香为伴。香薰可以定神，出人心中燥气。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讲的炉烟芳鸟，表现出的正是文人们闲逸的生活禅意。画中座上宾之一的苏轼也称得上是调香高手，他在给黄庭坚的诗中写道，

在苏轼看来啊，香是要用心去品的。荷香呢，是人与香药通过灵气交流的过程，这与禅宗讲求的这种心即是道啊，依心而行便是自然，是不谋而合的。他呢，在他自己著名的那个《雪中春信》里面的那个香，其实就是他在诗里面、词里面总是提到的。我们要摒弃杂念啊，我们要这个敢存念天地和爱梅之心，就是采这种梅心春雪和精心配制的香药相合而成的，叫《雪中春信》啊，这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当然呢，是从苏轼位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他也曾经写过一个名帖，叫什么呢？叫《致英香方帖》。这里面就记载了他凭着记忆，把朋友给他送给他的一枚这个香料的配方啊，记载了下来。他呢，也经常对别人说：“说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特别的喜欢用香，啊，喜欢制香。”就连他后来被贬到宜州的时候啊，纵然呢这个居所十分的简陋，但是仍然还是要铺设卧榻焚香自娱。所以在很多书籍，比如说《陈氏香谱》里面，就收录了黄庭坚最为喜欢的四帖香方啊，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异荷香、这个异可香、深静香、小棕香，然后呢后人就把这四种香称之为是皇太史四香。所以不管是香的出现，还是后期这个青釉香炉的出现，因为青釉香炉在宋代十分的风行啊。

真所谓啊，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宋徽宗呢曾经赞说，青色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似玉，并且呢就把它定为是宫廷专用。那青色的汝瓷虽然呢是说这个天青色是他们的正品，但是不管是稍重一点的天蓝色还是浅淡一点的月白色，都是这种让人可以心静平和啊，让你会从中看到宋朝人这种生活趣味的一种非常朴素当中又带着那么一点点讲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艺术家不只是具备了这种不计工作啊不为物累的超然心态，当然这种青瓷釉的饰品它的饰色也成为了一种天然天成淡雅之美，也成为了当时很多文人他所追求的一种美学的理想。所以宋代的这种青瓷香炉，人家说拿在手里或者说你去博物馆看一看，哇，清晰如水，空灵如月，怪不得当时的文人雅士非常的钟爱这样的香炉。或许就是看到这种香炉，你能联想到当时那种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当然也满足了宋代文人既不愿意脱离现实又向往禅道这样的一种心境，所谓内心与自然圆融合一。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8: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0: 随着宋朝文学、宋朝影视剧的热门，这两年有很多人都在写啊关于宋朝的那些事儿。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很多人说绕不开宋徽宗，啊，宋徽宗绕不开关于艺术、画院、书法等等等等。那他当年钦点的所谓的艺考第一名，这个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他的故事。在1104年。宋徽宗呢改革画院，将其置于国子监之下，并且正式向社会招生。在科举制实施了近400多年之后啊，所谓的艺术生们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科举考试。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一个叫做李唐的耳朵里面。无论他当时呢是已经来到汴京卖画，还是仍然在他的老家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州，其实呢这都不能够对这个大新闻全然无知。当时作为一名已经年过50的无名画师，也许是对于自己当时的水平不够自信，李唐呢是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默默地准备了7-8年的时间啊！你想一想，这已经是57、8岁了，那个时候他才去报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看来哈，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年轻的考生们，其实他当时挺自卑的啊，在联想到往年那些低得令人发指的录取率，已经满头华发的李唐或许呢感到过一丝的忐忑。全国各地的考生源源而来，但是每年新生的名额只有20个，而且啊，宋徽宗还常常喜欢干嘛呢？亲自出题。除了常规的比如说啊去临摹、去画写，他还要求考生要根据他所提出的题目，比如说一句唐诗啊，你来即兴的创作作画，来考一考你对于这个诗歌文学和对于这种画艺它的这个结合，以及你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说呢，那两年就有一道真题啊，我们现在叫做真题啊，那个时候有一道题目叫什么，叫做踏花归去马蹄香啊，请你用视觉来表现嗅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大部分的考生都在画里面一定要画马，旁边还

0: 画上小花，对不对？可是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啊，他却在马的后面画了无数只的蝴蝶，并没有画花，干嘛呢？用蝴蝶来暗示花香。而到了李唐那一年，那一年宋徽宗亲自出了一道题，叫什么呢？叫做竹索桥边卖酒家，啊，说请根据这句诗来即兴作画。大部分的人提笔就开始画酒家，画竹林，但是呢，李唐却别出心裁，不画酒楼，只在这个桥头的竹林外添了一幅干嘛呢？随风飘扬的酒莲啊，一个酒莲子。所以宋徽宗看到了之后就认为，哎，这个人不错，他抓住了这句诗的诗眼。这句诗的诗眼叫什么？竹索桥边卖酒家，这个诗眼就是一个索字。所以呢，他觉得他把这个索字画得极好啊，给予诗歌的含韵之美。于是呢，宋徽宗钦点李唐为当年的第一名，就是头名。后来啊，民间还有人在传说，说强烈怀疑李唐之前的几年啊，这不是准备了七八年吗？是之前的几年都是在刻苦的背诗啊，以及呢研究出题的套路。
1: 宋徽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以及大规模新建宫殿，宫廷画师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腰间佩戴鱼饰，朝会时站在众议官的最前面，领取的俸禄跟文官一样，被称为俸职。在以前，他们只能跟别的工匠一样领食钱。半时穷困潦倒的李唐终于等到了春天，然而画院里名家荟萃，他不能不感到压力很大。
0: 其实你把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来想一想，他真的当时压力很大。比如说那位比他小了40多岁的学长叫做王希孟，就在不久前，王希孟完成了一幅近12米长的画，叫做《千里江山图》。这张图的用色取自于唐法，它的构图和山林的造型则是来自于这个北宋大家，当时深得皇帝和大臣们的一致赞许，一直到现在《千里江山图》这都是国宝。所以你想一想，当时对于李唐来说，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人年龄上还比他小40多岁，这是多么大的压力。李唐既没有王希孟的绝顶天才，但是呢，李唐他沉得住气，他肯下苦功夫，而且不得不说他真的活得挺久的，他的命比较长。自从进入到画院啊，昔日的民间画师是得以进观皇家珍藏。在王希孟去世的5年之后，他画了这一幅叫什么呢？叫做《万壑松风图》。这幅图里面，如果您有看到过，就会发现黑色的石壁非常的深沉厚重啊，层层的叠皱，就像是被巨斧劈开的裂痕。尽管这幅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来看已经是变暗了，松针之间的排列的组合啊，这种数十的流泉的衔接依然是清晰可辨。所以在这幅画里，李唐是回归了宋代初期范宽的他画画的那个传统啊，那种锋利如剑的远山则学自于唐人，但是呢，他也没有一味的去模仿范宽。这个塑造啊，令人生畏的自然奇观的感觉，他是把它拿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所以这个时候的李唐笔下分明呢是有劈山立石的千钧之力，但是啊，他却小心的控制着啊，控制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范围里。他把自己的关注重点呢转向内部，就是一个有着松林流水、云影变幻的深邃的山谷。所以很多人说李唐学不来王希孟的这种啊恣意纵横，就像是王希孟也做不来李唐的深沉内敛。这当中有年龄有阅历的差距，当然也有性格的迥异。可是呢，这并不妨碍这一老一少啊一收一放的画作，成为了当年宋徽宗时期宫廷画院不朽的山水双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快进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3: 这份书单当中，您可能会看到一个四册一套的书，叫什么呢？叫陪孩子读古诗词。哎，这里面有一个陪字，所以呢他就需要大人和孩子来共读的时候啊，双方都在场的时候一起来进行互动的学习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呢，它的年龄的宽泛就比较长了，从很早的这种教育启蒙开始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这一套书。这套书的作者呢，其实它重点不是在于诗词，当然诗词的选择是一部分，它重点是在于如何用绘本的方式、细节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些诗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那些可能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不太懂，比如说所谓的边塞诗、所谓的豪放诗、浪漫诗、什么写实主义，你跟他说这些他完全不知道。哎，但是他可以通过眼睛的看，去看这个画面，然后去找这个感觉啊，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套书它的这个绘画者是来自于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全部都是非常适合孩子来看的绘本式的构图。一页啊，就是一诗，一诗就跨了一整页，能够帮助孩子可以循序渐进的、延展性的来看一看这个诗中到底表达的都是一些什么样背后的故事。当然呢，在这份书单当中呢，还有一套书啊，这套书呢就比较适合于年龄在3到8岁的孩子来看了。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戏书。这个戏书其实就是游戏的意思。这套书啊，在古诗词当中搭配了162个益智类的游戏，其实还挺难得的，把诗词和游戏搭配起来啊，比如说找相似、找相同啊，比如说连线，比如说迷宫、数独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接触一下这样的一种有逻辑的啊，被整理过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在孩子学习古诗词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枯燥的感觉，他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啊，这是一种探险的、探秘的，要知道答案是什么的。所以呢，在市面上面

很难得，这一套书是搭配了100多个益智类的游戏在里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让孩子着迷的古诗词游戏书》。说到玩这件事情啊，还有一种玩的方式，就是在里面发现宝藏。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叫《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这一套书啊，这个适合的孩子年龄就比较偏大了，大概呢是7到14岁的小朋友比较适合来读这一套书。这套书从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来给你讲诗词啊，讲辛弃疾，讲苏轼、杜甫、李白等等，他们这些人对不对？这些诗都哪儿来的？是他们去看大江大海啊，去看这个山川大河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联想到自己的心境啊，或者说发生的事情，想到了自己的友人故人啊，他可能写了一首诗。所以这些诗这些名句到底都是在哪儿创作的，书里都有介绍。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还附上了一张非常大的中国古诗词地图，未来孩子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内游走的时候，可以带着这张地图，对不对？每到一处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词人来打过卡，在这个地方他都写下了哪些诗句名篇。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当然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我觉得也特别好，非常适合在读书的小朋友，也是7到14岁的孩子很适合来读，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你可能一听，哎，以为这是一个教辅类的教材，其实也不是，它呢是跟新版的这个语文教材同步，但是它对于教材外的一些知识点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补充。而且它这里面啊，特别有心的一点是，它为了区别教材选用的部分和补充的部分，它在这本书里面用了不同的颜色来打这个字体。那你看到黑色的时候，这就是在你的语文教材里面已经选用的一些诗文段落，如果是灰色的字体的话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你诗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啊，给你补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呢，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诗本里啊，课本里的诗。在这些课本当中啊，我们背的那些古诗词，经常老师会说今天下课注意啊，回家给你们留个作业，全文背诵或全文朗诵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又要背诗又要背词啊。如果你掌握了背后的故事，其实背一首诗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课本里的诗。当然除了课本里的诗啊，这里面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也特别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这本书它可能会适合于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叫什么呢？叫做四时之诗啊，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这本书呢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隋唐史学者，当然也是中国诗词大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评委蒙曼老师啊，他所出版的，就是专门讲解唐诗。在这本书里面，以古典的24节气和现代的节日为切入点，带领读者在这种时令当中啊，四季当中去阅读古人对于四时之赞、四时之美啊，用诗歌来表达，也可以说可以在这种节气变换当中、四季时令当中去体会一下唐诗的语言美、文学美。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文化典故，就好像你在看电视里面啊，蒙曼老师在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也喜欢给你带出背后这个诗人词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一些故事。所以呢，在这本书四时之诗当中呢也都有啊，你也呢也可以通过这本书也作为一个这个电视，节目之后的一个补充，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还给我们讲解了哪些在节气当中，在我们儿时经常会背的一些诗句当中背后的故事。当然这份书单一定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嘉莹先生的这一套书《给孩子的古诗词》。他呢自己本身是一个古诗词的大家，出版了很多关于诗词的书籍，而这本书啊是他在
很大很大年纪的时候啊，依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为孩子们去编选讲解，并且还吟诵了218首经典的古诗词，可以让孩子通过听的方式啊，在吟诵里面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律之美，也可以呢从讲解当中收获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可能是在李宗盛的众多创作当中他自己也颇为偏心的一首，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唱，也愿意说起这一段创作的往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前，他写给光良的一首《伤心地铁》，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描述被分手的心情，而且是明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心情。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两个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深情默默、情意绵绵，而是试图想要看到对方眼中嘴巴上面不曾说出来的那些额老真的是在纽约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有时候走在纽约的街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歌词，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通常我们都是用直接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很直接，或者是说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结果在这里他直接用来形容这个天气，这个冷空气冷得很直接，就像是那份寒意，那一股刺心透骨的这种寒，仿佛瞬间就猛然的来袭。然后下一句他再把这个这么直接的冷用来比喻，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所以你的拒绝给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直接，也是冷得刺骨，而且他还用到了千真万确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像是多了好多倍的强调。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写到说心里淌血，心里面的这个血呢，它在对应到外面的外界下雪的雪，因为它唱的是寒冬里面的伤心地铁，所以这个冬天里面尤其纽约下雪也是自然啊，所以到了最后的结束句，心里面的这个血跟外面的这个白雪，它们就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心里深深的雪，心头永远都化不开的积雪，在那一夜纽约的伤心地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光良伤心地铁》，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想见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姐妹们，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买鞋都要纠结半天，想选双舒服又好看的？现在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宠粉福利来了。阿迪达斯、德骏三代系列，重点呢，今天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289元，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来抢购。这双鞋现在真的火得不行，我身边姐妹几乎人手一双。就说上脚的这个脚感呢，我自己穿了快一个星期，真的越穿越爱。颜值呢也是没得说，经典的三道杠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利落，看着就很有质感。最让人满意的是它的百搭性，真的不费脑子穿搭。还有它鞋底真的是防滑耐磨，不管是下雨天的湿滑路，走上去都是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鞋面呢也特别好打理，脏了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如果想要拿下的姐妹，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享受289元的宠粉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

0: 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胡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今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

0: 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

0: 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听随心单元，我都特别的开心。一方面是开心周末的到来，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听随性单元里面，主要是好听的歌曲、有意思的作品，都可以非常自在的分享啊。或者你听到了之后你也喜欢，你就又再会去继续的分享给其他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男人心声，叫做《小姐你好也》。一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是粤语歌了，因为当年郑裕玲主演的系列电影《表姐你好也》还是红极一时。后来呢，好像它就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人们都会套用这个说法。也呢，就是口字旁加一个野外的野，就是一个语气词。那么这是李克勤跟黄贯中、叶世荣他们一起合

听到三位男性李克勤、黄贯中、叶世荣合奏的这首《小姐你好也》，里面就唱到说：“小姐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细心的照顾我，还从来不过问金钱。如果你吃醋再少一点，购买欲再降低一点，那就更完美了。”这是李克勤自己作的词。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位音乐人，叫做悠悠，是酒水的酒，去掉三点水的那个悠。他是成都的一名吉他手，据说呢也是当地技术很高的录音师。这首歌叫做《不去2003》，收录在《地下成都3》这一张合集当中。

0: 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人们都在说唱片业的衰落，说到后来都已经连说都懒得说了。但是其实每一年还是有人源源不断的在发专辑，中间呢也依旧不乏佳作。换一个角度这样想，好像又觉得没有什么好叹息的，总是有人不管环境的好坏都在持续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陈珊妮，他曾经在唱片内也是豪情万丈地说到他要做打不死的好音乐。我们听到他低调人生专辑当中这首破碎的人。

听到陈珊妮破碎的人，陈珊妮的创作总是很跳跃，比如说她刚刚唱的《发票》和《单人床》，《我爱你》和《酸了的汤》，这些词语之间彼此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这些景象似乎又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场景当中。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是黄义达，2013年他专辑的名字叫做《星盘》，心脏的心，光盘的盘，很容易你就能够领悟到这个一语双关的含义。它既是新专辑的星盘，那么也是他用心做的一张专辑，所以是星盘。然后再往深处里面想，其实这个盘它也是一个存储的载体，我们的心就像是硬盘一样，可以去存储回忆的文件，有一些可以删除，但有一些可能还有残留。我们听到这首同名主打歌《星盘》，这是一首没有副歌的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是呢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我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听着几十年前的这个外文歌，听到不可自拔。而且有些歌曲它从第一句唱出来，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紧紧的抓住。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四季合唱团的 Sherry， 里面就唱到说 Sherry 今天晚上你可以出来吗，问问你的妈妈吧，我们来跳一晚上的舞吧，穿着你的红裙子。那个时候很多的英文歌都是这样，歌词又简单又美好。而且呢这位主唱的假音他唱法很特别，另外呢左右声道分开的这个音轨听起来也是很有年代感。

听到四句合唱团这首《Sherry》，这是在1962年他们的成名金曲。那么，四句合唱团的主唱后来单飞之后，最知名的作品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们听到王若琳的版本。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

0: 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短短的儿歌，叫做 Baba Black Sheep。他就唱一只小黑羊，他就把自己的羊毛送给别人的故事。那他的旋律呢，就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

听到就是 Twins 的声音，短短的一首英文儿歌。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黄韵玲《向大海前进》，我很喜欢那一种齐心协力充满朝气的感觉。

们接连听了两首很可爱的歌曲，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听到的这一首呢非常的适合在夏天吹风的时候

题，叫做下一秒，夏天的夏，里面就唱到说在夏天的一秒发生了爱情。这是梁咏琪，他经常合作的作词人陈少琪填的词。虽然说梁咏琪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以创功著称，但他有他的清新味道。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跟你下次见。深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要跟现在一样随心。
1: 北京时间凌晨1: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Okay.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在高三的时候喜欢过一个高二的学妹，跟她表白，她没有直接拒绝，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络。那段时间每天上完晚课去夜跑，我想到她就一点都不感到累，因为她比我优秀的原因吧。我也一直在努力，她常会在聊天的时候鼓励我，跟我分享一些文章，就这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回头想想，孤独无力感都在想她的时候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我得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孤独和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男朋友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本身并不吓人，但当时的我害怕声音和光，一点点波动都能让我胆战心惊。男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自己很平静地看电影。我问他，电影这么吓人，你不害怕吗？他轻声说，我害怕的是你在害怕，只要我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在佳人有约里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有一阵子我失恋又失业，在社交网站上结识了个朋友，其实就是想找些安慰，需要肯定。我像个小女生一样黏着他，他总是很忙，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没什么顾虑，什么都讲，哪怕他不回我的消息，我也会一直给他发消息。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但有一次却突然把我的账号拉黑了。我特别紧张，鼓起勇气发短信问他，他解释了原因，因为我频繁地发消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但是看着纠结的我，他还是把账号加回来了，并且给了我一个拥抱的表情。在他面前，我感受到被宽容，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值得被爱，而是有时候不懂和他人相处的方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其实还有救，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的是个善良的人。

我喜欢他七年，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光字，因此以前我在日记里常常感叹，你就是我的光。有一段时间，人生的各方面都处于低潮，学业下滑，跟家里的关系一度紧张，和最好的朋友有分歧争吵。现在想来，这些都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确给我的打击很深。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自杀，念头最强烈的那一次，我独自站在宿舍，打开窗户，巧的是坐上窗台，决定的那个瞬间，突然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给我发短信，我跟他互发了两三条短信之后，就从窗台上下来了，心里也慢慢的放晴，就好像那些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他已经像是一盏很远的路灯，让我这个曾经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有前行的方向。

我是女生，从小就胖，经常被排挤，然后特别自卑。这种灰暗的日子一直到高中被人表白，那一刻的震惊盖过了一切，就觉得原来自己也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真心不嫌弃你的胖，不会因为胖而否决你的一切。他追了我三年，高一到高三，也是这三年让我由自卑变得自信，由唯唯诺诺变得开朗爱笑。尽管现在我们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但我仍然很想谢谢他。此刻的阳光，皆因他曾为我拨开了最初的那朵乌云。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此刻这些故事和经历，或许都能够让你想起你曾经遇到的那些给过你温柔跟爱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它拯救了你。我们说那些都是被爱拯救的回忆，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去年独自一个人赴美留学，始终被抑郁折磨，那段时光总是在陌生的人群中惶惶不可终日。曾经狠下心来要结束生命，准备实施的时候，却想起心中还有一事未了。我和男友因为异地已经一年未见，两个月后就可以见上一面，于是我咬咬牙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见到他。后来我休学回国，在自己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克服了抑郁，现在即将重返校园的我已经是一个热爱健身、热爱音乐、热爱社交的自信的女生。如果不是熟悉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料到我曾经有过那一段黑暗的时光。那个曾经给了我对生命的渴望的人，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却还是要真心的谢谢我们曾经那样的深爱

我的前男友跟他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改变了我整个人。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小孩，老师家长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会接受不懂拒绝，所有的路都是家里人铺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想要什么。跟他在一块之后，他像是点燃了我的小宇宙，打破了无数的规则。我看到他的成长和突破，就像看到我羡慕的另一种自由生长的自己，不再轻易妥协追求爱和自由，就像突然惊醒了一样。我现在看世界的角度和心态都已经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这样全新的自己，不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体现木偶。我也比原来的我更爱爸爸妈妈，更懂得感恩，这些都是他教会我的。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我变成了更喜欢的我自己。

我在把这些人们愿意说出来写下来分享给大家的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对于有些幸运的人来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人是标杆，心情难过的时候就去看看他们，哪怕远远的看一眼，都会成为你继续坚持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充电，它让你在低落的时候只要和喜欢的人有所互动，就能再次充满活力。不见得每个人的现阶段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对于曾经出现和拥有的人来说，想起、记得并感激他们的存在是一件必要的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记忆当中一些被爱拯救的瞬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8: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被爱拯救的瞬间。那一年妈妈欠债出走，我一个人面对房贷和讨债的人，周末和曾经的男友去看望外婆。谁知道我以为一直很爱我的外婆，其实根本不想跟我们再有联系，只记得她说了很多绝情的话。我在那儿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身边的她全程陪着我。出了家门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紧紧地牵着一路流泪的我。路过一个小店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条编织手链，戴在我的手腕上，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后来他曾经小心地提出可以帮我解决债务，但是我拒绝了。可那天回来的公交车上，哭累的我枕着他的肩膀睡了难得的一个安稳觉。

因为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心里一直很自卑，觉得此生不会拥有真爱，一度消极，严重失眠，把学习和工作当作唯一动力。刚和先生在一起后，为了尽可能少打扰我睡眠，他睡在床的另一头。有一天夜里，我起床关窗，回到被窝里刚躺下，完全熟睡的他突然转了个方向，摸到我冰冷的双脚，稳稳地抱进了怀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甚至连鼾声都没停下。那天晚上，我在黑夜里哭了又想，根本舍不得把脚抽出来。我知道，有人即使在睡梦中也会呵护我。第二天早上，他什么都不记得，而我却从此有了对抗黑暗的勇气。

前任会在每个工作日早晨7:15打电话叫我起床，11:20发消息告诉我按时吃饭，22:15打电话叫我早点睡觉，同时告诉我，我有自己的人生，不应该为了父母放弃自己的想法，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做出选择。他说，如果我都不爱自己，别人更不可能爱我。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但他让我学会爱自己，让我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学会表达。虽然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好，但我仍旧在努力。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分享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不同人生活里的经历。你不知道一个你熟悉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但那些黑暗被照亮的时刻，却有着某种共通的情感鼓励。此刻如果你也想到那些曾经点亮过你黑暗的人，但愿这些音乐都能表达你心里最深刻的想念。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你曾经被爱拯救的时刻。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每次到了听谁信单元，我都特别的开心。一方面是开心周末的到来，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听谁信单元里面，主要是好听的歌曲、有意思的作品，都可以非常自在的分享啊。或者你听到了之后你也喜欢，你就又再会去继续的分享给其他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男人心声，叫做《小姐你好也》。一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是粤语歌了，因为当年郑裕玲主演的系列电影《表姐你好也》还是红极一时。后来呢，好像它就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人们都会套用这个说法。也呢，就是口字旁加一个野外的野，就是一个语气词。那么这是李克勤跟黄贯中、叶世荣他们一起。

听到三位男性李克勤、黄贯中、叶世荣合奏的这首《小姐你好也》，里面就唱到说："小姐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细心的照顾我，还从来不过问金钱。如果你吃醋再少一点，购买欲再降低一点，那就更完美了。"这是李克勤自己作的词。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位音乐人，叫做友友，是酒水的酒，去掉3点水的那个友。他是成都的一名吉他手，据说呢也是当地技术很高的录音师。这首歌叫做《不去2003》，收录在《地下成都3》这一张合集当中。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人们都在说唱片业的衰落，说到后来都已经连说都懒得说了。但是其实每一年还是有人源源不断的在发专辑，中间呢也依旧不乏佳作。换一个角度这样想，好像又觉得没有什么好叹息的，总是有人不管环境的好坏都在持续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陈珊妮，他曾经在唱片内也是豪情万丈地说到他要做打不死的好音乐。我们听到他低调人生专辑当中这首破碎的人。

听到陈珊妮破碎的人，陈珊妮的创作总是很跳跃。比如说，她刚刚唱的《发票和单人床》，《我爱你》和《酸了的汤》，这些词语之间彼此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这些景象似乎又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场景当中。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是黄义达。2013年，他专辑的名字叫做《星盘》，心脏的心，光盘的盘，很容易你就能够领悟到这个一语双关的含义。它既是新专辑的星盘，那么也是他很用心做的一张专辑，所以是星盘。然后再往深处里面想，其实这个盘它也是一个存储的载体，我们的心就像是硬盘一样，可以去存储回忆的文件，有一些可以删除，但有一些可能还有残留。我们听到这首同名主打歌《星盘》，这是一首没有副歌的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是呢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我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听着几十年前的这个外文歌，听到不可自拔。而且有些歌曲它从第一句唱出来，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紧紧的抓住，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四季合唱团的 Sherry，里面就唱到说 Sherry 今天晚上你可以出来吗，问问你的妈妈吧，我们来跳一晚上的舞吧，穿着你的红裙子。那个时候很多的英文歌都是这样，歌词又简单又美好。而且呢这位主唱的假音他唱法很特别，另外呢左右声道分开的这个音轨听起来也是很有年代感。

这是在1962年他们的成名金曲。那么，四季合唱团的主唱后来单飞之后，最知名的作品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首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们听到王若琳的版本。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短短的儿歌，叫做 Baba Black Sheep。他就唱一只小黑羊，他就把自己的羊毛送给别人的故事。那他的旋律呢，就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

听到就是 Twins 的声音，短短的一首英文儿歌。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黄韵玲《向大海前进》，我很喜欢那一种齐心协力充满朝气的感觉。

我们接连听了两首很可爱的歌曲，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听到的这一首呢非常的适合在夏天吹风的时候听，叫做下一秒，夏天的夏，里面就唱到说在夏天的一秒发生了爱情。这是梁咏琪，他经常合作的作词人陈少琪填的词。虽然说梁咏琪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以创功著称，但他有他的清新味道。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跟你下次见。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0: FM 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群。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6: 沈晓明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和安全生产机械研发工作，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依托。
5: 沈晓明、毛伟明与吴钊辉一行会谈。
6: 毛伟明在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以高质量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5: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6: 巡视整改在路上。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务提效惠民生，整改落地暖人心。
5: 新湘十条来了，湖南出台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
6: 2026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
5: 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预计今年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6: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
5: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信息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动系统升级优化，为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支撑。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沈晓明现场查看了省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平台功能应用和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实用为本，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在精准识别人数、及时预警、数据储存回放、垂直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工作质效。要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全覆盖接入，实现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经营、销售等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打通企业与监管部门以及部门之间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要完善系统建管用机制，按照省主建、市县乡主用原则，构建全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一张网， 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实现系统从有到优，从管用到好用。
5: 12号，沈晓明还在醴陵市查看了由浏阳、醴陵12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烟花爆竹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深入了解烟花爆竹生产无人化、智能化情况，调研科技助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工作。他指出，要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前端高危工序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参加。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钊辉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钊晖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当前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把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交流，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吴钊晖表示，中国科学院与湖南合作基础良好，成果丰硕，希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参加。
1: 13号，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一次全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毛伟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坚守规划初心，强化战略引领，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
0: 毛伟明指出，14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多规合一改革为牵引，创新推进存量土地处置 122.85 万亩，较2020年提升 218%，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较2020年下降 19.9%， 打造了全国首个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平台和智慧选址系统。毛伟明指出，要切实抓好国土空间规划重点任务，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专业性作用，有效集中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具体要在服务重大战略上展现作为，积极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等全省重点工程，全力做好空间需求保障，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交通与生态空间布局，在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上开创新局，统筹好耕地保护、国土绿化与产业发展，以耕、林、水一张图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强化规划执行上提升效能，把安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加强数字治理上打造样板，全面推行机器管规划改革，加快空间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号到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部门要对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国务院安委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15条硬措施、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要求，突出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工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 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

0: 以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城部苗族自治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民生保障痛点，靶向施策，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证难题，守护农民工权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强大动力。记者胡雨欣、城部融媒记者杨远志报道。
1: 3月12号上午，城部苗族自治县毕达华亭小区业主刘慧丽来到县数据局政务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提交不动产登记相关材料，没等多久就顺利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从2023年交房到拿证，期盼2年多的心愿终于落地。刘慧丽：
2: 这个本子我们盼了2年多了，在没有拿到这个证之前，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拿到这个证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0: 不仅群众办证省时省心，企业办事也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城部竹园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管登普投资200多万元创办企业，原本以为办证流程繁琐，要来回跑腿，没有想到全程高效便捷。
3: 我们当天提交的申请，一天内企业注册就完成了，政府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包括后续的水电和验收都有人主动对接协调，这种速度和服务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
1: 政务服务高效提速的背后，是城部苗族自治县持续推出的一系列便民利企改革措施。城部苗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帮代办专窗和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全年累计帮代办事项180多件，对34项涉企经营许可及证明事项推行信用加行政审批，精简办事流程，开设 AI 智慧咨询窗口，方便群众自助查询办事指南，准备申报材料。目前全县证照办理承诺实现平均压缩率达 85.16%，2025年一网通办平台办件量达7386件。城部苗族自治县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鹏林：
4: 我们配备专人在政务大厅设立帮代办专窗和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减少群众和企业跑腿，设置 AI 智慧咨询窗口，提供咨询服务、政策解读等，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和企业办事效率和满意度。
0: 针对不动产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城部苗族自治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由住建局、林业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内部审批环节，提速办证流程。2025年下半年，全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件量达4243件，切实化解群众办证难的烦心事儿。办证群众周公义：
5: 在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就跟我讲清楚，需要什么材料。一个工作日内，我准备好材料就拿到了证。以前听说要跑好几次，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以整改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城部苗族自治县举一反三排查整治4类22个民生突出问题，妥善化解宅基地置换、拆迁安置等信访积案，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持续彰显巡视整改综合效应，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

0: 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1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
1: 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包括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支持各地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等，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促进住房以旧换新，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鼓励各地给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支持卖旧换新，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二手房，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需求，优化安置方式，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实施房屋安置的，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继续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实施三个一住房工程，即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加快好房子建设，出台全省好房子建设导则和提升住房品质政策文件，对好房子建设项目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各地给予容积率奖励、住房公积金贷款提额等政策支持，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对在省内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及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满一个月即可申请，首付款比例给予最大优惠，最高额度可不与账户余额挂钩，按工作待遇基数及劳动聘用合同年限合理确定，优化用地政策和盘活资产，允许空置商业项目及未建设的非住宅商品房用地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依法依规申请商改住，助推房地产开发企业纾困减负，开展送解忧行动，发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推进房地产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提升房地产市场监管质效，落实二手房网签备案制度，推动二手房先网签后缴税，全面推行二手房代押过户，支持跨银行办理代押过户手续。新乡十条于2026年5月1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
0: 2026年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11号到13号在怀化举行。记者杨晨、通讯员张卓、梁信芳报道。
1: 大会以深化区域融合、共创可持续繁荣为主题，聚焦怀化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旨在推动怀品出海从有渠道向有品牌、有链条升级，着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怀化市委书记韦兆辉：
2: 怀化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城市，和湖南省唯一的面向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7条国际物流通道通达全球，运输网络覆盖国内外238个港口和站点，可实现30小时通江达海，3天直达东盟。
0: 活动现场，箱包、竹制品、中医药、绿色食品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50多家怀化本地企业与海内外客商面对面洽谈，推介展示怀企怀品，推动更多怀化优品、湖南好物走出国门。客商还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实地考察。

0: 供需双方看得见、聊得深、真落地。
1: 在怀化，一个箱包从皮料到成品，可以实现不出园区一站式生产。靖州茯苓、新晃黄金产地初加工集散市场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70%、33%。茯苓、清风藤 ISO 国际标准，更代表着中国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话语权。怀化正全力打造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及其装备、绿色矿业、中医药、生物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等产业从蓝图变成实景。希腊中华总商会会长、希腊万豪贸易集团董事长徐伟春：
2: 我跟全欧洲的商会联系的比较多，做物流的企业我们也比较熟，如果是能够嫁接到怀化，我们的出海的物流，我们愿意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推广怀化。
0: 针对怀化特色产品品类，本次对接会定向邀请了国际专业采购商代表，国际采购商阵容实力雄厚，采购意向明确。客商来自 RCEP 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等多元市场，为怀化乃至湖南优质产品出海搭建了绝佳桥梁。怀化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武卫：
3: 我们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嘉宾，其中有一半的是 RCEP 成员国的代表，我们还邀请了国内外的重点的商协会和侨商侨领，以及专业的采购商进行这个精准的对接。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的举办，一定会结出很好的收获。
1: 此次对接洽谈会意向规模亮眼，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14份，总金额2.1亿元，涵盖7大核心品类，市场需求空间十分广阔。
0: 历经近2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与建设，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已初现雏形，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装修和设施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湘江新区，一座形似足迹的建筑拔地而起。作为北斗领域重大产业平台建设项目，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占地约42亩，共4栋主建筑，对应北斗平台、中视平台、创新平台、孵化平台4个平台，规划建设研发中心、微波暗室群、测试中心等。4栋主体建筑当中的孵化平台将专门用于扶持北斗航天、量子等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团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4: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资源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人才资源优势。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北斗系统建设过程中，我们湖南呢从北斗的一代参与到了这个2代、3代，就是积累了这种广泛的这种人才资源。
0: 据了解，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信息安全产业协同创新平台，长沙北斗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打造硬实力，在北斗及航天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徐伟：
4: 我们北斗研究院也将依托这个总部基地等资源优势，全力支撑建设好科技厅最新揭牌的湖南量子可信导航交叉概念验证中心，支持北斗航天、量子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打通从这个技术验证到产业孵化的一个完整链条。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3号，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记者孙霞报道。
0: 实况监测显示，13号8点到17点，全省平均降雨5.8毫米，最大为岳阳市19.9毫米，点雨量最大为安仁县98.3毫米。目前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水利厅已经分别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5: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行工行段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1: 水文部门预测，本轮降雨期间，湘江中下游滋水上游。

0: 游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 1.5 到3米的洪水过程，湘江支流涓水、米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1: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我省启动民营经济发展专项申报工作，本次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务工作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0: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奖补资金。本次申报时间为2026年5月15号9点到6月15号17点，企业可以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官网登录湖南科技云平台试运行，使用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从法人账号进入研发财政奖补模块，无需提交纸质申报表。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

0: 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
1: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
1: 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
0: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致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
1: 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称短量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嫂子侯宝。
0: 今天早上来上班，路上没有下雨，然后据说哈，今天是接下来一个礼拜当中唯一一天不下雨的日子。
2: 你想就是今天有多么稀有啊。
0: 嗯，
2: 我一看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没有雨，我都把伞带上了，我生怕它反悔。
0: 而且就是昨天啊，昨天的天气就跟随机播放似的
2: 啊。
0: 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呢下雨，到了马栏山的时候呢感觉要出太阳了。
2: 嗯
0: 啊，然后呢中间断断续续下下停停下下停停，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啊，突然一下下得嗷嗷大，
2: 哎我天，
0: 就是那个雨刮器开到最快，那都刮不干净，看不清。
2: 那伞那雨都下冒烟了。
0: 是，哎，然后它过了一会儿，它又小了，反正就是，摸不准。
2: 很神奇
0: 啊！再次证明了，在长沙啊，这个4、5、6月份的天气里，出门没事啊，你都带把伞吧。
2: 嗯
0: 啊，保险，安全。
3: 这不巧了吗？

0: 知道从啥时候开始，耳机已经几乎成了很多人年轻人的出门必备。
1: 是
0: 啊，坐车坐地铁要带着啊，上班路上旅行途中要带着啊，健身运动要带着，甚至有人连睡觉的时候都带着。
1: 哎，
0: 再加上现在的耳机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啊，无线已经是基本功能了啊，什么入耳款的、耳夹款的、骨传导的、降噪的，
1: 是
0: 有的还做成了那种精美的饰品的造型，那跟一个小耳饰一样，确实是很难让人不爱了。
2: 了
1: 然后最近这话题啊，说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了啊，就被讨论上了热搜。降噪耳机啊，前两年还是通勤神器啊，车上一戴，世界与我无关。结果现在好了，受害者都出来了。一位网友的血泪史特别有代表性啊。他说自己最近老是觉得同事离他2米远啊，小声八卦，能听见声音，但是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
0: 有没有可能就他们俩聊的八卦就不适合你听，你就是他俩聊的八卦主人公。
1: 有时候呢，同事突然来一句啊，说第一遍永远都听不清楚，还得人家重复啊。你中午吃什么？啥？你中午吃什么？吃瓜。哎呀，他鼓足勇气到医院去查了一遍，医生看完报告给出了结论。说他呀，这是轻度听力损伤，
0: 这有点吓人了啊！就是因为戴耳机戴的吗？
1: 嗯，
0: 啊，就是因为降噪耳机的功能害的吗？啊，评论区也有明白人分析说了，听力下降啊，跟那降不降噪没关系
1: 啊，
0: 跟音量才有关系啊。他给前面啊说这个情况的朋友科普了，说听力损伤的主要元凶是高分贝。以及年龄的增长，降噪的好处恰恰是让我们在嘈杂环境里不用把音量开到最大，就是你如果已经降噪了，你那个音量你稍微你开个两三格你就能听清
1: 啊。
0: 啊，这话有道理，但是架不住很多人啊，就是开了这个降噪功能之后反而更放肆啊，觉得哇安静了，那我就把音量调得更大，我可以享受沉浸式体验，那这个世界的喧嚣与我无关，只有我和我的音乐在一起。
1: 对，那各位觉得哈，就是降噪耳机这东西怎么样？
0: 嗯，
1: 你喜不喜欢戴的？
0: 嗯，
1: 你每天使用耳机的时长大概是多少？
0: 嗯，
1: 啊，用完这么久之后啊，长年累月下来，有没有觉得你自个儿这个听力变差了？
0: 我先说我自己啊，
1: 嗯，
0: 我属于那个睡觉的时候也戴的，但是不是晚上睡觉，就是午休的时候睡觉。
1: 啊，
0: 我午休一般睡40到45分钟。我会戴着我的耳机。
1: 哦，那其实还好，时间不是很长。
0: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会开它那个降噪功能，
1: 嗯，
0: 然后我的音乐声就可以开得很响。
1: 嗯，你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边睡觉也开降噪吗？
0: 那就不开了呀。
1: 嗯，
0: 就是你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有的同事中午特别热爱工作，
1: 是
0: 他没有午休
1: 啊，在办公室里边哇啦哇啦哇啦叫。
0: 啊，练声的可能是
1: 啊，这还
0: 嗯嗯，然后呢，我就会戴上降噪耳机，这是一般来说，这就是40到45分钟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运动的时候会戴啊，因为运动特别是有氧的时候，它很枯燥，因为我的最近的有氧的方式就是爬坡，我很枯燥，
1: 嗯，
0: 我不听点啥，或者我看点剧啊，或者是我听点音乐，跟着那个节奏来迈我的脚步啊，我会觉得这一个小时我熬不下去。所以这里又多了一个小时，所以我每天大概就是1小时45分钟，不到2小时，但中间会有间隔，不会连续戴2个小时，但是说句实话啊，工作上我们也戴耳机
1: 啊，
0: 但是它虽然没有降噪功能，
1: 嗯，
0: 但是也是戴耳机。我的音量是佳琪的音量的3倍，
1: 差不多。而每次你下了节目忘了调耳机啊，到朋友圈时段，我一戴你的耳机，我上来就首先得灵魂出窍一下子。
0: 但是我发现我只有在上节目的时候我的耳机需要开这么大声，其他的时候我不需要。
1: 你其他时候感觉你耳朵挺好使的。
0: 我也觉得我耳朵挺好使的。
1: 那这是很奇怪，你那个音量啊，就上节目我完全戴不了，就震得我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损没损耳这个听力啊，但我现在倒没有出现就是说别人说话我说啊莫姐
1: 好家
0: 伙阿里再干啊，没有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你的耳机带降噪功能吗？你平常使它使得多吗？啊，多长时间？二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么弄一下之后，你听力有受影响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互动。当然希望大家在群里聊，因为群里有很多热爱早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你直接 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添加金陵假期的微信，我俩拉你进群。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就说啊，喜欢戴耳机的不少吧。 LL 说了，他用耳机这方面啊十年了，现在不敢戴。然后呢啊，造成现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别人跟自己说话就得重复，得让他重复说，就第一遍往往基本上都是听不清的
1: 啊。
0: 然后说前几年发现娃挺喜欢的，哎，喜欢上这个耳机呀，降噪耳机啥的，都不敢让他用。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戴降噪耳机的时候，我脑袋迷糊，他不堵耳朵吗？不适应，我就感觉戴上，
0: 哎，堵耳朵，然后呢，觉得有点吵，能听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非常感谢 Jordan 刘的科普
1: 啊，
0: 叫听诊器效应。啊，说他就说我用不惯入耳式的降噪耳机，听诊器效应太难受了。那我就想了，他都是降噪耳机了，他还不能入耳，那是不是不入耳的降噪耳机，它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啊？
1: 也还好，因为我不戴那个入耳式的，我觉得太堵得慌了。然后有的那个耳机啊，它的尺寸可能你戴着不是很舒服。
0: 我就是啊。
1: 啊，我戴的就是那种，就是苹果耳机最早的那个形状的那种，不入耳的啊。我觉得还好，而且我是一个重度的耳机用户，我每天你不是讲你每天午睡的时候要戴吗？我是只要睡觉就会戴。我晚上睡觉
0: 也戴啊。
1: 对，我一定要听着东西睡觉，要不然睡着。
0: 还是不得喽。
1: 睡不着。
0: 那还是不哈喽。那你耳朵，我总有一种，虽然别人总说鼻子不通气儿啊，但我觉得你这样老堵着，你耳朵也不通气儿。
1: 是，我打算最近抽时间去医院洗耳朵。
0: 那真有必要，有必要啊！
1: 人说洗完了之后啊，你出来你能听见你灵魂出窍的声音
0: 啊？真的吗？
1: 如果你刚赶上刚出医院的时候，门口开过一个什么大货车按喇叭，完了、
0: 觉得自己快聋了，
1: 完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造成听力损伤啊？有人说不关降噪功能的事儿，那都是你音量开太大，然后年龄上来了啊。我们先来听听品牌牌方怎么说。Beats 的官方客服就说了啊，这个降噪功能呢，其实它就是大家常见的降低或者隐去电流声。每个人的舒适度不一样，如果感觉不舒服，就别戴太久，适应一阵儿就好了。
1: 好
0: 啊，这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没舒服不舒服就是你没习惯。那你多戴戴就习惯了，就没感觉了，那耳朵眼就撑大了。索尼更干脆说，降噪耳机不影响听力，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华为稍微实在一点，说正常使用呢是不伤耳的，但不要长时间开降噪模式，戴个一个小时就摘下来给耳朵放松一下。还特别提醒啊，摘了耳机以后别马上掏耳朵，免得耳朵皮肤损伤。这个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因为你长时间戴耳机之后，那耳朵里头它不通风，你拿下来之后，你耳朵里面的皮肤因为不通风的原因，就好像是被水泡了一样，就特别脆弱。如果你刚摘下耳机，那种入耳式的，特别是啊不通风的情况下，你马上就掏耳朵，就很容易把那个现在处于啊非常脆弱的耳道皮肤给弄伤。
1: 医生们的解读啊，其实没有这么乐观。我真的是觉得这东西你可能也听听医生的，但是品牌方啊、厂家说的呀，你这就不能全信。
0: 对，他为了让
1: 他卖这个的呀，
0: 啊、
1: 他告诉你说这玩意儿不好，在我们家这玩意儿，谁戴谁耳聋，谁买呀？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
1: 医生们就表示啊，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孙玉莹主任啊，他说了，降噪耳机。

0: 是靠发出反向声波抵消噪音啊，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咱们长时间开着这降噪还把音量给拉满，那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啊就很可能受损，轻微的休息休息能缓过来，重度的啊就会直接造成渐进式的听力损失，而且不可逆。宁波市中医院王家燕医生呢也补了一刀，说嘈杂环境当中啊，人呢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再叠加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就是给听力损伤叠了一个永久 buff 了。
1: 医生们给的建议呢其实很管用，但是也非常直接啊，就讲的是简单粗暴
0: 啊，就
1: 是什么呢，控制佩戴时间，
0: 少戴啊，
1: 哎，每次不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呢不超过这个设备最大音量的60%，也就是60/60原则。不要在嘈杂环境里依赖耳机，地铁上宁可听环境声也别把耳机当隔音罩。还有啊，就是规律作息，你别天天熬夜，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不清、头晕，你赶紧去医院。
0: 世卫组织的数据统计啊，全球1/5的人听力受损，大部分是缓慢渐进的，反正本人根本察觉不到啊，往往是身边的人先发现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就只能干着急吗？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给出了一套10道题的自测啊，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啊，比如打电话是不是总觉得听不清啊？
1: 哎，2个人以上同时讲话是不是就开始懵了？
0: 啊，有没有人抱怨过你们家电视开得太吵啊？
1: 你是不是老让人家再说一遍呢？
0: 啊，是不是总觉得别人说话含糊不清啊？
1: 是不是经常误解别人的意思，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啊？
0: 听女性或者小朋友说话是不是比较费劲儿？
1: 有没有人说过你理解能力有问题啊？
0: 啊，只要超过3题啊，这答案是肯定的，就建议你上医院挂个耳鼻喉科看一看去啊。
1: 反正我总结一下吧，我觉得降噪耳机本身不是原罪，你那耳机有没有降噪功能啊？啊，你都不能长时间戴。关键是我们老把耳机当成了万能神器啊，就啥时候都会掏出来塞耳朵上。其实耳机也好，降噪耳机也好，它的正确使用方式就应该是该用的时候用，该摘的时候摘，音量克制一点，时长科学一点，牢记60/60原则，就每次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咱们都一起做一个耳聪目明的健康人。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有的时候我真的非常佩服啊，就是那种特别喜欢某一个爱好，然后某一个领域当中的顶尖，他就会去想方设法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去追的这种朋友们。你比如说啊，爱听谁说的相声，然后他那个相声专场不管在哪儿追去看啊，爱听谁的脱口秀，就说他到哪儿，然后上海场了，哪儿什么场了，
1: 有
0: 啊，到哪儿那录综艺了，
1: 有，
0: 哎，得追去看啊。包括还有很多就是爱看舞蹈的朋友们，也是，哎，我就喜欢啊哪个剧里面的哪个角色啊，他只要在哪儿演，我一定去看。但是如果你想哈，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一次性看到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齐聚一堂。23合1，你就说你心不心动吧。说的就是和戏剧《大师之夜》，马上下个月就登陆长沙了。像胡杰呀、罗明文呐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的编舞巨匠，倾力演绎。你说有舞者还得有一个好的编舞啊，
1: 是，
0: 就跟你有个好嗓子，你得有个好歌啊，是吧？6月12到13号。就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国内多部热门舞剧的主角一戏云集，就你看一部抵别人看23部，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和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这票啊，我跟你说，你得赶紧早买。精英95微信公众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你就发送演出两个字的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抢票你得抓紧啊，不然到时候好位置呀，哎，靠前的呀，啊，那可 都就没有了啊。接着来听这首歌，我发现这首歌咱库里竟然有了。
1: 啥？
0: 我好喜欢听哦。
1: 天地在我心里，
0: 哎，对，
1: 我之前也有啊，他朋友圈放了一年了。
0: 我不知道在歌库里有，我今天是在歌库里看到了。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

0: 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至于月，相衡土遗清单。
6: 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立下赫赫战功。他的一生两袖清风，如此刚正的一个人，对亲人对朋友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一面就藏在博物馆展厅的书信展品中。在家国天下湖湘情特展彭玉麟的展品中，有一组信件生动地展现了他与著名学者于越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二人共同商议孙辈婚事的许多细节。
5: 横连两峡，竞争藕粉两峡，君山贡茶一峡，千层饼一篓，烘茶饼一篓，外镇阿胶两盒，少夫人收，长沙客漆皮笔筒一个，除茶杯阿胶外，皆相衡土遗，原你入浙自行带来，今入浙不果，欲便即上。
6: 这乍一听简直就是古人版的淘宝购物清单。原本打算抽空登门拜访老友，特意备齐了各式湖南土特产，谁知临时有事无法成行，只能将心意打包寄给对方。这就是彭玉麟送给于越全家的湖南土特产清单，里面有衡阳的莲藕藕粉、岳阳的君山贡茶等等。他以家乡的风物为纽带，让牵挂跨越了空间的阻隔。这份礼品清单中还特别注明了外珍阿胶少夫人手、长沙客漆皮笔筒图章与东洋茶中孙女婿于病云手。他非常用心地将赠礼对象做了精准区分，可见彭玉麟待人至诚的心意。褪去戎马与忧国的底色，彭玉麟的人生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多面与柔情。比如知名作家谭伯牛就说，在湘军统帅里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
7: 我们知道真正的统帅里面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光看彭玉麟给自己取的号啊，南岳72峰桥人，西湖12桥吊手，还有那个迎香外史，跟梅花有关。他特别爱好作诗，他的诗在目前来看，四位曾左胡朋里面他的诗作啊是现在保存的最多的。还有一个是其他三位大佬没有的本事啊，他会画画，尤其画梅花，有的人说有1000幅啊，有的人说有10000幅。总之到目前为止，彭玉麟画的梅花流传下来的是很多，他一生中这个画梅花就成为传奇。
6: 彭玉麟的画作是其文人风骨的直接写照，而梅花更是他一生落笔不变的主题。当你走进展厅，

0: 看到一幅梅花立轴，梅花疏影横斜，笔墨苍劲有力。很难想象这般兼具雅致与气节的画作，竟出自一位历经沙场、从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湘军水师创建者之手。据记载，彭玉麟痴爱画梅，一生创作梅花作品上万幅，每一幅都透着不屈的傲骨，世人以梅魂入骨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除却梅花，长沙博物馆藏1871年的《水仙图并录》《水仙花赋》横批，笔墨清雅，意境悠远，同样展现了他深藏于心的文人情怀。这份儒雅在晚清武将中实属罕见。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余悦湘衡土遗清单。一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彭玉麟对亲友的周到和真性情，一幅梅花彰显了他的浪漫与傲骨。无论是慷慨诗篇还是傲骨梅花，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他有上马定乾坤的实力，有下马会江山的浪漫，有刚正不阿的担当，更有温柔细腻的柔情。他用行动告诉世人，心有繁花，何处不是诗和远方呢？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
0: 五一假期过去，虽然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但是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中旬到月底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
1: 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日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
0: 昨天咱不说了吗，微信搞了一个什么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
1: 啊，
0: 然后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了，说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不具体到个体被误解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再次特别强调一下，此二项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好了，大家可以放心了。
1: 阿里巴巴正准备将旗下 AI 平台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进行整合，推出以对话驱动购物的 AI 智能体功能。根据报道，整合完成之后呢，用户可以直接在千问 APP 内通过与 AI 对话的方式浏览商品、比价并完成购买，无需手动翻阅商品列表。千问将接入淘宝和天猫超过40亿件商品的完整目录，并配备一套技能库，可以处理物流跟踪与售后服务。此外，系统将根据用户的历史订单和购物偏好提供个性化推荐。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明。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今天说这戴耳机或者是开降噪功能对咱们自己耳朵听力有没有一些损伤
1: 啊？
0: 潘潘说了，戴耳机不会影响我的听力，但是耳垢会。他说隔把月要放肆的掏一下哦吼。
1: 少掏耳朵啊，少掏耳朵。有不少人其实原本没啥事儿，掏耳朵给耳朵掏伤了。这东西不要乱掏，你不行的话你上医院你洗个耳朵去，其实洗完也挺干净挺舒服的啊。
0: 而且你注意啊，佳琪的措辞是上医院啊，不是随便街边找个啥小店。
1: 那不一样，有的你路边都没有什么资质的地方给你掏耳朵啊，给你采耳什么的，表面上看着好像挺舒服，但戳戳戳戳戳，说不定哪下给你戳伤了，你以后恢复都恢复不了啊。
0: 别乱搞啊，别乱搞啊。看群里啊，什么情况啊？一群老何 GK 双柜装修，满眼星辰，这是新朋友啊！以前没打过卡，新名字，要不就是你改的新名字啊、嗯、？AAPP 开心丫丫肉夹馍子心木木加号啊！据说说错了，雨会一直下，今天会下雨吗？看着啊，反正目前还没下
1: 啊。
0: 鱼儿大宋神话真先生奇奇宝贝也说了，天气预报显示9点会有雨，那我们拭目以待吧。啊、然后还有金龙星海秦啊，还有 January。以及莎莎老公说打卡打卡差点没打上，打上了别慌啊。二群四群的下一节跟大家刷新。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我记得昨天啊，有我们亲爱的听众说特别喜欢如果文物会说话这个板块啊，然后呢特别是最近呢、啊、有这个合集啊，湖湘名人的这么一个展出的展览的，咱们有做了一个合集、
1: 哎、
0: 很想能够就是听到一次性全都就是听够，
1: 嗯
0: 啊，就跟看电视剧似的，养肥了一起听啊，没问题。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一个，应该是放在喜马拉雅还是蜻蜓啊，应该是放在喜马拉雅上的一个合集，
1: 嗯
0: 啊，到时候呢链接出来了啊，合集的网址出来了啊， 我们就分享给大家啊、哎、大家可以点进去听，
1: 希望不要会员。
0: 那我们往这个上面传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反正是没弄过，另外弄过收费啊，但人家平台方的另外怎么搞，咱
1: 主要是喜马拉雅，这现在让腾讯收购了，指不定给你整出什么玩意儿来
0: 啊！
1: 我在喜马拉雅的时候，你说2018年的时候就在传说要那个腾讯要收购了，收购了，收购了，现在2026年了，8年过去了才收购。
0: 嗯，然后反正弄好了告诉大家吧，结果就让我们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就
1: 超前点播啥的。
0: 到时候弄好了告诉大家啊，然后再看看二群里打卡的情况。二群里秋脑袋说，我游泳骑行戴的都是骨传导的耳机，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是游泳戴耳机随随便便能游1500米。他说我只有早上听咱们95的节目戴降噪耳机，上班听歌戴一下，晚上回家戴一下，目前耳朵感觉还好。他说感觉听不清的时候其实都是耳垢太多了，清一下就好了。Jordan 刘说，不入耳的降噪耳机效果确实会差一点，因为缺少了物理层面的隔音，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隔音的效果的。我现在不愿意戴入耳式的耳机，就是我耳朵眼太小了，咱那耳塞太大了，撑得我的耳朵眼疼。二群里啊，Peter 雷说今天重回30度高温，还有王涵、娱乐、这吃的飞人、泡芙马奇朵说早呀，早上有点凉。一坨城市猎人周不帅，王依依说今天要开家长会，哦吼，那你一定是当天班里最漂亮的家长。还有任性的神仙啊，说早上好，今天我也要开家长会，哇，那你一定是当天班里最有气质的家长。还有没有开家长会的，我一起说了，
1: 一起夸了。
0: 嗯，然后就等刘不晓得稻草人不羁的风啊、秋脑袋，姚蛋蛋也说今天感觉也是凉凉的，爱吃凉拌面馅儿，黑了个修淘淘，清泉时尚刘同学说早上起床就发现车被堵了，还没留电话要迟到了，这个事儿特别烦人，我一辈子都记得有一次我车停在我自己的车位上，
1: 嗯，
0: 因为我的车位是前面有一根柱子，然后右边是车，我只能从左边斜着出去
1: 啊。
0: 然后呢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它不在车位里，但是呢它也不在车道上，就会有人把车停在那个地方，他也没留电话，我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联系不到人，
1: 那很生气了
0: 吧。哦，然后呢物业也找不到人，结果说是一个租户的，那天我就是打车来上班，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南边，那天打车花了50-60块钱，
1: 这很生气哦。
0: 你不打车扣1500
1: 啊，
0: 打车
1: 扣60，
0: 花60，我选择了打车。然后再看看啊，四群里啥情况，四群打卡的情况，哇，今天四群打卡人也很齐啊、
1: 嗯、
0: 风盖着吹酒段熊 however 可口可乐风咕叽白菜球小张哈基米 mambo 多点美羊羊 LL 月亮爸爸齐古龙东东东强牧尘张树空心菜小俺说不下雨的话就干脆出个太阳得了啊！方维罗蛋蛋彭大白慢跑早起的鸟儿上哪吃刘健雷雷爱小凡的小亮潇潇沐雨肉以杜真子说望城区湿气蒙蒙的很闷，还有紫紫燃牛肉森哥跑不动随心而动小石头小丁丁和小妞妞俊才星驰千尘拿破仑 number one 说我觉得耳机降不降噪对耳朵的损伤应该还好，主要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他说那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反正就入耳式的少戴。阿 Q 妈咪杜韭菜盒子黎淑晨幸福人生 Zoom 小央晕大大你的背包枫树小西西田野的春天哇撒啊会闷到脸抽筋 mermaid 的七七卡 QYX 梁少还有呼安说今天30度穿外套，对是要穿，一个就是防晒的作用其实很重要的，物理防晒啊比涂啥防晒霜都有用，
1: 哎
0: 你给我这嘴瓢的，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聊耳机也跟大家出个跟耳机相关的题，请问耳塞式耳机、就是小小的一个塞到耳朵眼里的那个耳机、比耳罩式耳机
1: 啊，
0: 就一大个把你耳朵整个都罩在里面、
1: 头戴式，
0: 对，不能叫头戴式，因为也有小小的只有一片的那种也是、也是头戴式，但是它不是罩住耳朵的，
1: 也有不包耳的
0: 啊、对，所以就是耳塞式耳机比耳罩式耳机先被发明出来，这是真的吗？就是一个是耳朵包着它，一个是它包着耳朵，这个都好理解啊。
1: 我选 B。
0: 怎么的呢？
1: 耳塞式跟耳罩式，我记得应该是先出的耳罩式，历史上先出的耳罩式。
0: 你上辈子经历过
1: 没有？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资料，我记得是、
0: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1: 因为我们现在戴的一些这个耳机啊，比如说叫监听耳机，对吧？监听耳机最早发明的时候其实是德国，那时候是用于这个监听别人，就比如说我
0: 情报。
1: 对，就那种啊，你那边区啥？比如说你夸领导长得帅呀、领导这个业务能力好啊什么的，他那边全都听见，完了叭叭叭叭汇报给领导，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一点点的，然后这个耳机就开始演变出来，然后衍生出来更多种形式。最早做这个东西的那个品牌叫拜亚动力。就是我们现在拜的这个，对，因为现在直播间我们带这个拜亚 DT 啊，拜亚动力的 DT770 啊，
0: 来吧，
1: 我选 A 啊，
0: 哎，
1: 我反了吧，我选 B，
0: 对，说反了，耳塞式耳机比耳罩式耳机先被发明出来，这是真的吗？哎，就是耳塞式更早，你觉得耳塞式更早，那你就选 A， 你觉得不是，你觉得耳罩式更早，那你就选 B， 反正佳琪是选的 B 啊。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也更希望大家呢，哎，直接在群里答题，想进群很简单，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加金林或者是加琪的微信，我们就拉你进群。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来吧，朋友们，来吧，我真的哈捡漏，超级大漏，而且不是一般的东西，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哈，所有就是平时有化妆需求的朋友
1: 啊
0: 啊，我建议你呢，有条件的话就都备一支，就是 CPB 肌肤之钥，他们家这个长管隔离
1: 哦，
0: 官网啊，旗舰店37毫升正装卖540块钱，你可以自己去查啊，540块钱没一分钱少啊，顶多给你送点你不一定用得上，也可能完全用不上的小样，但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把价格真是打到很低了
1: 哦。
0: 首先呢，日期新鲜，是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2月份，也就是说，起码。

0: 还有20个月的使用时间，我没算错吧？
1: 嗯，
0: 对吧？今年2月到明年2月，24个月嘛，现在不是、啊、已经5月份了？
1: 反正时间不短啊。
0: 对，我减它4个月，20个月嘛，20个月的时间，使用有效期。首先它不是零期货，然后是37毫升的正装。啊，而且呢，掌上海关可查，保税仓直发。如果前两天有看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哈，金人家其实现场拿了一个刮开了码，然后扫了之后给大家看了的。
1: 嗯，
0: 真的就是只查询过一次，而且详细，它品名可以对得上，大小可以对得上，走哪个国家进来，走哪个海关，这个入关的，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哪一天什么时间点啊。所以可以放心，正品啊，它的价格，官网旗舰店540块钱一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129块钱一支。
1: 哎呀，
0: 几分之几啊，朋友们？
1: 便宜不少、啊。
0: 我不敢信啊！我现在就是说，我都真的，这打几折？这是23折。
1: 23，
0: 四分之一，几乎是1/4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了。
1: 啊、
0: 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
1: 嗯
0: ，CPP 的长管隔离，越夜越美丽，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发现你底妆扒不牢，啊，经常就是化了妆出去，到中午下午可能有的时候午休啊，睡一下哈，戴个耳机啥的、
1: 啊，
0: 你脸上妆就化了，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隔离没有用好。
1: 嗯，
0: 很多朋友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越夜越美丽，就是他持妆效果非常好，你越到晚上出了一点自然的油光，然后他又能够帮你把你的妆保持住，哎，就越晚越好看。129块钱一支，官网要540啊，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520，就3个数字520，不是让你跟我俩表白，是让你回复完了买这个好东西啊。回复关键词520，一定要记得有一个规定动作啊，长按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发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你再点链接去下单。如果直接你就点进去，会发现是159一支。你只有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了个30块钱的券之后，才是129一支。就是有一个问题，客服有可能9点钟才上班，他现在不一定能马上给你发券，他不给你发券，你就不买。好不好？如果他发券发晚了，9点钟以后他还没有理你，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俩去催他啊，就这么简单。关键词是520。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哦，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1.5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